0: 长距离缓行，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快速内环中，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这些路段是双向都要排队通过。集器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平均缓行5分钟。 现在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时间都在半小时左右。应天大街隧道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收取9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和目前相比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份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1: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录平安。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你是阿树是吗？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9858说，阿叔有朋友搬家，我们这有没有什么推荐买的？就是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对吧？我跟你说，最近有那个，就是那个夏凉被，啊，就是那个可以水洗的双感被，很好看。还有那个就是艾美特，每年夏天都卖疯了的啊，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因为你在外面，比如说京东啊、淘宝啊，你要卖到599的一个这个空气循环扇，在我们这只要300多块钱啊。你要有券的话，只要379一个就是全智能的空气循环扇，好用的不得了，300多，这些都可以搬家的时候送人啊，对吧？最近正好又新上市了，到了这个季节，如果你们想买的话，都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找我啊，跟我说想买什么，你都可以直接选啊。我看很多朋友其实在加了阿叔的个人微信之后，找到了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之后，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程序里面翻扒了，他们自己看到什么就直接买，他都不用问我啊。大家伙可以去选一选看一看，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要这个入口。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5291说，阿树早上好，这会儿呢我在地铁奥体东站啊，赶地铁了。8点大家又要开始调研了啊，7点半我知道，基本上都是上学路上的小朋友。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听广播的各位亲，你们此时此刻的状态是什么啊？这个把你现在听广播时候在做什么告诉我，你是还在家呢，还在送孩子呢，还是说此刻正在上班路上啊，行驶在哪个路段都可以发过来啊。 Kitty 说，小爱小爱打开风扇。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笑。我昨天是很热啊，昨天我在家睡午觉的时候，我把那个就是小爱就是艾美特电风扇插上了，我一时间我忘了应该怎么喊他了。我说小爱同学，然后卧室里面那个小爱同学说在呢。不对，我说这不是小爱同学，我说叫什么来着？我想了半天想起来，哦，艾美特也是，反正跟小爱有关，应该是两声小爱。我说小爱小爱，哎，打开风扇，嘣，他就打开风扇了，调到4度5度他就调，摆头啊他就摆头啊，停止他就停止，各种各样的。哎呀，所以这个空气循环扇卖的可好了，又到了要买空气循环扇了。我觉得搬家就得买点实用的东西，大家可以就是给身边的朋友买一买啊，送一送，就是家里面几个电风扇、循环扇还是需要的，不然搬来搬去的也麻烦。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在网上买的这一款这个爆款的空气循环扇要500多块钱，在我们这只要300多块钱啊，只要300多，真的很划算。那么这个时候呢，8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的节目，跟我聊天，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跟我聊天啊，说一说此时此刻在做什么。然后呢，也可以加我的

0: 个人微信啊，购买这个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好东西，也可以咨询一些问题，比如说六月份阿叔要带队出去玩，七月份我还要带队出去玩，这两个旅行团的相关的报名细则你们得问我呀，我得把链接发给你们呢，是不是？六月份去甘南啊，纯玩没有购物，八天只要4330，专属的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的酒店啊，零消费，就是零购物，应该零购物，不是零消费啊，也许大家想吃吃喝喝买买纪念品也是可以买的，不能说你不给买啊，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天水麻辣烫可以吃到的，高原牦牛肉的汤锅我们吃到的，正宗的手抓羊肉吃得到的啊，麦积山啊，还有那个扎嘎纳朗木寺啊，黄河九曲第一湾很漂亮的，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赴传奇的观演，总共8日畅游全包4330啊，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啊，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路上玩一玩。记住了，6月19号出发，中间还包含一个，那个叫什么？端午节假期，如果你是这个非老年朋友的话，你要上班的话，你也可以请假，不用请那么多，就可以跟着阿树一起出去玩啦啊，去就是甘南走一走，玩一玩也挺好的。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费用充裕一点，可以跟我一起去布拉格，这是7月24号带着孩子出去玩。布拉格只是其中一项啊，我们还会去布达佩斯，我们还会去维也纳。
1: 时间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此时刻的事，交通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
0: 我们这次7月24号出发暑假游，去欧洲三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12天9晚啊，7月24号出发。我们住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啊，你说玩太多地方了。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兹堡，哈布斯堡的王朝夏宫、美泉宫，还有世界最美的湖畔小镇，那简直是美到爆炸，就跟那画上画的一样。哈尔施塔特拍照片太好看了，音乐之都的心脏，维也纳的老城，多瑙河的夜游船，奥地利的千年盐矿，百威啤酒厂的参观，排名全球前10的动物园布拉格动物园，还有克鲁姆洛夫城堡等等等等。而且到了欧洲这几个国家，我们得吃特色餐呀，除了我们的团餐之外，中式餐之外，还有奥地利的炸猪排，捷克的烤鸭，匈牙利的牛肉汤，哎呀真的很棒，一价全含啊，成人20000多，小孩也20000多，只不过20000多一点和多一点点而已啊。这个5月28号之前交定金，立减每个人800块钱，反正20000出点头，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报名。报名方式很简单，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哇，我都想象得到大家拿着这个大疆 Pocket 4P 跟着阿树一起在布拉格的街头帮我拍视频，我给大家镜头前跳个舞，我们一起拍视频。

听这个歌，我现在巴不得马上就立刻飞到布拉格去。我们这次暑假7月24号出发去欧洲三国，布拉格其实其中一个城市而已。哎呀，布拉格的建筑简直就是童话般的美好，整座城市都是世界遗产。你知道吗？就是布拉格这个城市几乎没有受到战火破坏，中世纪的风貌完整的保留，是全球唯一的整城是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之为千塔之城，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新艺术风格交汇，红瓦屋顶加尖塔天际线，随手就能出片啊！那个布拉格城堡啊，这是世界最大的城堡群，扎里大桥1357年建的，30座巴洛克的雕像，就是我们会行走在一个千年的古城当中。你现在想想，这个真的是古城，就像我第一次去英国的那个爱丁堡一样，它的那个建筑就是你就会发现历史遗留跟我们新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布拉格就很值得打卡，是欧洲最甜的金色城市，特别有浪漫氛围，波西米亚风情啊，还有那个伏尔塔瓦河啊，对吧？当然它也是文学圣地，卡夫卡、米兰昆德拉不就是这个布拉格人吗？对吧？走在街巷，你在去之前让孩子看完变形记，看那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再去现场打卡多好。包括莫扎特弹簧的首演地，布拉格之春的音乐节，那都是全球古典乐迷的朝圣之地耶。我们带孩子去了解一下古典音乐，你想想简直是艺术宝库，毕加索、卡夫卡的雕像遍布各地都是，美术馆、小众画廊都密集，还有啤酒，对吧？啤酒的天堂，对吧？捷克人他们人均的啤酒量全球第一，到时候我们去喝喝好喝的啤酒啊，还有好吃的美食啊。所以我觉得6到8月份啊，日落晚，节日多，河畔露天的酒吧超级热闹，真的很适合我们去打卡哦。这只是布拉格一个地方的风格，过两天我再给大家讲讲啊，维也纳、布达佩斯之类的。我保证讲完之后你的心痒痒。我就讲嘛，我选的地方肯定就是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大家感兴趣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咨询报名。咬咬牙跺跺脚，哎，今年暑假7月24号跟阿树去25、26度的那个欧洲这三个国家，好好走一走，玩一玩啊！今年不要亏待自己，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

0: 我看到这个989846说在江边健走，耳机里是阿树的广播，黄花沿路盛放，微风拂面，简直是顶级享受，爽歪歪。Nice，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刚讲完电风扇之后，大家开始买电风扇了。电风扇是好卖的，这个电风扇500多，将近600块钱，在京东、淘宝，在我们这只卖300多块钱，所以很多人都下单啦。这个艾美特的循环扇，我们在家里面，你看我跟 Kitty 我们都买的啊，好用的不得了。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来跟我说要买电风扇。今天我们20脱口秀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职场方面的内容。如果说在20年前，你问一个刚刚入职的年轻人，你最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20年前，很多人可能都看过那个电影叫《穿普拉达的女王》啊，普拉达女王说我想成为安迪。在《穿普拉达的女王》当中，这个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孩，从不会穿搭的职场小白，一步步蜕变成时尚前卫的都市丽人。你们看过吗？但是20年后，还想成为安迪吗？据现在网上我统计和观看的啊，好像不多了。因为成为安迪的前提，你是先要遇上米兰达，在这个时尚女魔头的手下熬过来，或许能够换一段光鲜的履历。但是你放在今天，安迪更像是遭遇了一场淋漓尽致的职场 PUA。 现在年轻人在职场当中啊，不要说 PUA， 就是特别随心随性，就是说如果说我给你十足的压力，你可能立刻就反弹并且选择放弃。像我2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总监，那个总监啊，让我逐字写稿子，就是说我们现在早上做节目，我每一个字要写出来，也就是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几乎每个句话每一字我都要读出来，提前演好，就是纯台本演出啊。哦，我觉得很崩溃，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节目当中陪伴式的这种电台节目，说话如果说一直是读稿子的话，也许你提前有个很好的设计啊，很有意思，但是你说话就显得生硬，就没有那种陪伴和交流感，对吧？然后我很痛苦，大概1年的时间那个总监调走了。但是那1年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一下子有了很好的这种节目的这种逻辑思维在里头，知道节目应该如何架构，应该怎么做，就像底子一样打得很好，才有了后来可以天马行空但不会完全幸福快乐啊。小 M 说了，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段子，00后辞职原因写的是脚大色盲胃不好，然后老板们说这什么意思啊？他其实说脚大穿不了老板给的小鞋，色盲看不到老板给的颜色，胃不好吃不下了。

夏天来喽，该听小城夏天喽。这首歌就是小城夏天，一首属于夏天的歌，有海风，有阳光，还有你。

OK， 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997金陵之声的点播，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树。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来跟我互动交流聊天。马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喽，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环节，美美的文章可以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很简单，登录我们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啊，点个关注，点进来就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提供一些你看到的比较好的文章，我也给大家播读一下，好不好？可以通过我的个人微信来推荐，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孩子最渴望父母说的五句话，你说过吗？我爱你。很多父母觉得爱都藏在行动里，不必总挂在嘴边，可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能力透过沉默的付出准确解读出爱，他们需要清清楚楚地听见。作为父母，要常对孩子说我爱你，因为这是滋养孩子心灵、塑造健全人格的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一句简单的我爱你，会让他确信自己是被无条件接纳的，这份笃定会一天天累积成他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才能勇敢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永远有一个名为家的温暖港湾。被爱滋养过的孩子更有能力爱自己，也更愿意把这份爱传递给他人。我相信你，孩子的自信最初往往是从父母的一句我相信你里萌芽的。成长路上，孩子总会遇到迷茫、胆怯、自我怀疑的时刻，父母的信任就是支撑他们前行最坚实的精神力量。当孩子第一次尝试骑自行车，害怕摔倒不敢迈出第一步时，父母可以俯下身子握住孩子的手说，我相信你可以的，我就在旁边保护你。当孩子遇到难题想要放弃的时候，可以鼓励他说，我知道这有点难，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被深深信任着的孩子会鼓起勇气迈出原本不敢迈的那一步，也会在一次次尝试中渐渐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和担当。我很为你骄傲。很多家长习惯只在孩子取得优异成绩、拿到荣誉时才给予夸奖，却时常忽略了孩子默默付出的过程。其实比起完美的结果，坚持、善良、认真这些珍贵品质更值得被肯定。哪怕一件事最终做得不够圆满，只要孩子已经尽力了，就大方告诉他，看到你为这件事这么努力，爸爸妈妈真的为你骄傲，你的认真和坚持非常了不起。及时认可孩子的坚持和付出，会让他明白不必拘泥于一时的成败得失，努力的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没事，我在呢。成长路上，孩子难免犯错、受挫，感到委屈难过，此时再多大道理都不如切实的陪伴来得暖心。当他考试失意，和朋友闹别扭了，或者是没有来由的情绪低落时，父母的一句没事，我在呢，能给孩子带来安慰，表达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知道自己从来不是孤身一人。这句话也在向孩子传递，哪怕把事情搞砸了，父母的爱也不会收回，无论遇到什么风雨，父母都会一直在身后守护着自己。你想跟我聊聊吗？良好的亲子关系离不开有效的沟通。一些父母和孩子之间产生隔阂，是因为父母习惯用居高临下的说教代替平等的沟通，没能静下心。

进来，好好倾听孩子的心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心里总会藏起一些心事烦恼，想让他对父母敞开心扉，与其反复追问你到底怎么了，不如轻轻递出一句邀请，你想和我聊聊吗？父母愿意放下架子，平等接纳孩子的喜怒哀乐，认真倾听他的想法和心事，长此以往，会营造出轻松开放的家庭氛围。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分享日常，倾诉烦恼，亲子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近。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5: 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明天两天南京天气依然是不错的，云系变化为主，20到34度。从15号开始，后天开始，南京市云系有所增多，多云及阴天交替登场，届时最高气温也将小幅回落到30度左右。

5月11号，据媒体消息，自腾讯获悉，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组合支付功能优先支持转账场景，其他场景将在后续逐步放开。今日红色五月青春回响雨花台下的大思政客主题活动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圆满举行。为助力南京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市贸促会助力南京市轨道交通装备龙头企业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走出去。近日，江苏省暨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广场活动拉开帷幕。近日，2026南京春季体育嘉年华在雨花万象天地收官。2026年稷下区八卦洲百合科技成果展暨陌上花开游园活动即将如约而至，定于5月23号在八卦洲陌上花度园区正式启幕。活动将连续绽放3个周末，5月23、5月30、6月6号。动物为什么重要？行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5月16号，你的样子在动物的目光里活动将走进南京雨花剧院，通过5场演讲、1场对话，一起走进动物的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叔，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跟我聊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997。

哒哒，8:55了，是不是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到单位、到公司啦？又开始了周三一天的忙碌，祝大家今天工作顺利，转角有惊喜。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关注我们的朋友圈，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啊、哦。那我们明天早晨6点到6点半 FM101.1 一树阳光继续相见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定环门桥往古平港方向车流量。

0: 车道请注意避让。凤台南路高架、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这些路段车辆会比较集中。玄武大道往玄武湖隧道要排队13分钟。草场门隧道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往古平港方向积压车辆在逐渐恢复通行，请耐心等待。最后提醒大家，为了保障浦口区团结围片区防洪排涝整治工程施工顺利推进，到今年的12月31号前，团结路分两个阶段实施封闭围挡施工，涉及农场河路、浦滨路、芝麻河桥等周边路段，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啊，到了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你知道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几度吗？
0: 今天多少度啊？
1: 你猜。
0: 15。
1: 最高最高。
0: 最高呀。
1: 你为什么今天穿长袖？
0: 我冷啊，我今天其实我觉得凉，所以我穿长袖啊。
1: 今天最高温度报的有34度。
0: What？
1: 34。
0: 你确定啊？
1: 虽然今天天上看上去有点阴。
0: 对啊，我早上骑车发现凉啊。
1: 34还是36的？
0: 那是中午出太阳的时候，估计是啊。
1: 对对，这两天就是中午开车的时候，我想省点油钱嘛，你知道吗？你理解我吧？
0: 我理解你。
1: 啊，然后我
0: 家缺钱嘛，对不对？
1: 然后我就没开空调，你知道吗？然后实在憋不住。我就开了一点窗、
0: 开窗了
1: 开了一点窗呢，但是又有毛毛
0: 然后
1: 又开空调了。
0: 其实你戴个口罩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又帮你省钱了，对不对？
1: 今天买口罩去。就是天热了啊，30多度了。我看了一下，这两天都是三十多度。那很多像杨晓这样身材的人就开始自己的计划
0: 啊，
1: 开始自己的减重计划。我昨天看到一个说，减重的话别只盯着体重，要减腹围，就是腹围，你的这个腰腹的大小和内脏脂肪成正比。这个我觉得我也不太同意，对吧？说你的腰越细，你的内脏的脂肪就越少，这显然呢也有例外，但是呢这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的腰腹大的话，你的内脏脂肪比例高，然后你的血脂就会高，然后你的低密度就会高，然后你不仅仅是胖的问题，你还不健康，血管不健康，心脏不健康。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一定要减重，一定要注意你的腰腹的尺寸，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的。不是说你的体重瘦了你就一定健康。
0: 一大早不想跟你聊这个话题。
1: 他呢，你看我讲了这么多，他不接话。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呢，你看又试过了爬楼梯，也没坚持下来，又试过了16+8，现在正在进行中。
0: 我昨天6点吃完东西之后就一直没有吃东西，就喝点水嘛。
1: 晚上6点。
0: 对啊，今天早上，起床之后一量还重了。
1: 这个是两回事儿，
0: 知道吗？
1: 因为你之前体重大，基数大。
0: 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体重大的增加的人都是不想瘦的，知道吗？
1: 你瘦的这个没有坚持，要持之以恒。你的爬楼如果持之以恒的话。

0: 一定会瘦的。
1: 主要最近膝盖不舒服。
0: 你看他都有理由。而且我这个也不能说你膝盖不舒服我还逼着你去爬楼、显然也不太好。
1: 所以啊，其实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但是中间肯定会有让你灰心丧气的。
0: 减重没有捷径，没有捷径。
1: 就你们继续去努力，我也努力吧，好不好啊？
0: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今年夏天比较长，估计要到十月份。
1: 是，
0: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到八月份的时候，希望你能减一
1: 下。不用三个月的时间，马上那个5月16号的时候就要见人了，三天的时间就要见人了。
0: 那你不能说三天的时间，你一天都不吃东西，就光吃点喝点。
1: 你不用把那个目光盯在我身上，就是哪一天你不在意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哟
0: 瘦了，
1: 对，哎，这个就行了，知道吧？啊，
0: 那你每天穿个隐身衣，
1: 让我们默默的努力，好不好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
0: 大家反正减肥的事儿、减重的事儿也要把它安排上了，因为夏天到了，这个体重重的话，你的心脏负担就重，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差一点。
1: 咱不是为了美，咱是为了健康啊，
0: 健康是为了健康。好，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1: 好，
0: 关键不仅仅是减重啊，还有腰腹的这个比例啊。好，接下来我们说节目。
1: 祝大家都有水蛇腰啊。
0: 那也不必。
1: A4 腰。
0: 什么啊 ？A4 只那么。
1: 你有 A4 腰吗？
0: 差不多。
1: 马上一会儿量一下啊。
0: 差不多60吧，62。
1: 然后你看看，一大早上呢，这还能吃下去早饭吗？好多朋友手上的午饭那个什么油条啥的。
0: 我也吃。
1: 哎，你们还能吃得下去吗？啊。好了，来说说今天节目
0: 的。今天首先还是车新闻、有好的消息，好的新车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各位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拿不定主意很正常。84652997，还有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都可以来参与，点点赞，发发帖，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我们都会给大家回复。
1: 是。
0: 后一个小时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天虹别克的这个技术专家曹友军曹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所以无论是选车买车养车用车修车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爱车吧。
1: 今天的开场曲
0: 什么
1: 情非得已，
0: 哎呀，
1: 送给所有的在努力当中但是你的努力可能暂时并不如意的朋友，我知道你们是情非得已的啊。

0: 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0: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2: 爱车帮车新闻啊。简简单单说，听到那首歌让我想过，想到看过的流星花园。
3: 对呀，
2: 那时候买的背心都是 F4 的图案。
3: 还有 F4 的图案的背心呢。
2: 我跟你说一个扎心的事啊，25年前。
3: 对，是的，01年
2: 的吗？
3: 我记得
2: 流星花园01年。
3: 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同事在楼上的办公室里面，当时来看这个连续剧的。
2: 对啊，25年前，想一想啊，当时觉得还蛮那个的哈，
3: 现在看也还可以。
2: 但是现在看的时候就有点蛮那个了啊。
3: 明白。
2: 好，接下来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车新闻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去聊一聊相关的一些新闻信息。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有一些新车呢要去上市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预售。但今天晚上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出来啊，就是今天晚上是方程豹豹五和豹八的云辇 P 的版本的这个发布。这个云辇 P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云辇 P 的这个升级版本呢，云辇 P 原来是放在仰望上的，
3: 我知道，
2: 现在把它放到了方程豹的豹五和豹八上面。
3: 这是下放了吗？
2: 技术的下放。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云辇 P 对于越野的意义非常之重大。一个呢，它是可以三轮行驶，就是单独去升一个轮子升起来。有些朋友说，这单独升一个轮子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前两天的时候，理想在展示 L9 李维斯的主动式底盘的800伏底盘的时候，其实做了相关的展示，就是停下来之后让它单轮升起来，说要去换胎。但是大家对它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吐槽，就是这台车的备胎在哪里？对不对？你没有备胎，你跟我谈换胎干什么呢？是不是？我谈什么换胎呢？所以这个事情被吐槽。昨天晚上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豹五和豹八的云辇 P 的实际使用场景是什么？他们展示了在沙地里那台车现车了，然后他主动把车轮升了起来，升了起来之后，瞬间就像一个人从沙坑里
3: 唰
2: 站起来的那个样子，然后继续走了。
3: 对，
2: 我当时所有人看那个东西都傻了，所以我一再去说，从豹五开始，就是新能源把原来机械越野车的一些定律已经全部打破了。
3: 对。
2: 那原来燃油车机械说你越野的时候你要慢，你一旦快了之后你扭矩不够，你就爬不了坡了，是不是？
3: 陷下去了。
2: 那你看现在新能源的越野车就是大力飞砖，
3: 对，
2: 我就是飞，
3: 我就有力，
2: 我硬挠我上去，对不对？我就是快啊，
3: 大锅底就是这样的嘛。
2: 原来说啊，你要慢点，什么快走沙，慢走水，不然你会陷车，对不对？
3: 对，
2: 是，我是陷啊，现在我蹬。

0: 一下我就站起来了，我就跳出来了。
1: 就是有一次我试驾在苏州什么什么那个越野的地方试驾，那个里面又是水又是泥，
0: 对，
1: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0: 对，
1: 仰望嘛开了呀。然后我旁边有那个教练，我说这个能不能过？哎呀，你就直接过。
0: 对，
1: 哎呀，我也好厉害，我感觉自己好厉害。
0: 所以就云眼屁的加持之后，会让豹五豹八的越野能力会更进一步。
1: 对。
0: 当然今天晚上它的价格也会比较的重要，因为云点P原来放在仰望上面是放在了百万级的这个技术。
1: 对，
0: 我是觉得比亚迪为什么要去下放，原因很简单，就是云点P的开发成本很高，一直以来靠仰望 U8 的这个成本去消化它的话，其实
1: 不了，摊薄不了，
0: 是不划算的。那既然有这么好的技术，我就让方程豹先去卖钱嘛。
1: 那也不能加太多呀，加太多的话也不行啊，它还是要走量了之后。
0: 所以今天晚上呢，豹五豹八的云点P版本再加上闪充二代刀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价格得是多少，今天晚上得去看一看这个消息，大家得去关注一下。
1: 那这台车的能力就不一样，
0: 就很强啊，对吧？所以他们不说了吗？说这个给友商的这个机会又不多了。对不对？继续看啊，看看情况到底是什么。哎呦，老蒋说在成都打卡。
1: 哎呦，谢谢。
0: 在成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太辣，
0: 长肉。成都
1: 太麻，太麻，讲错了。我喜欢成都，为什么呢？因为我辣的吃不了，我喜欢吃麻的，所以每次到成都那个麻椒鱼啊什么的，那个鱼我吃的可多了。
0: 每次到成都我都能够长个几斤。
1: 没关系，回来再减。
0: 太痛苦，回来也减不了，就是那个口味就给。出去、
1: 哦、好吃，
0: 你出去到国外去旅行，
1: 瘦的
0: 你实在受不了了之后，你就要去找川菜吃，对不对？没办法啊。祝你在成都多长几斤肉啊，
1: 少长几斤。
0: 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今天看到了，就是官方表示新款的路虎卫士130呢也正式上市，推出了三款车型，
1: 售价是90万9千9到102万9千9，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的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
0: 你为什么说了说想笑啊？你就看到店家的方向盘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觉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是吗？
1: 是的。干嘛？你不要把我心里活动说出来。
0: 我知道我你讲了之后那种语气，虽然你没有表达出来，我要给你放大出来。就是我为什么要花90万到130万去买这个东西，102万去买这个东西，对吧？哎，一台仰望 U8 和一台路虎130放在一起，你买谁？
1: 仰望 U8。
0: 我再问你一遍，你仔细听好啊，路虎卫士130和仰望 U8 放在一起，你买谁？
1: 仰望 U8、哦、没有选择，我可不需要打盹、不需要打盾。
0: 完了，我跟你说，你已经变成底粉了。
1: 我不是、但是我说了无数次，我在话筒关了之后跟杨晓说过无数次无数次、我说我将来可能真的要买一辆比亚迪了、
0: 就必须得买，就其他已经打动不了你的心了，是吧？好啊，这个刚才跟大家去说的是两个消息，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跟华为的这个相关，另外一个门类用的是那个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对吧？这可能是两大派系，但是这是符合国家的相关的定位的，
1: 对，
0: 就是一半是快充，一半是换电。啊，当然了，最好的是又能快充又能换电、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发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趋势。但是你知道换电的不好的点是什么？
1: 换电的不好的点，对于我来讲，我一个月开不了那么多。
0: 这个是使用层面上的，于车辆的这个角度来说，换电不好的点是，换电的电池包和车身本体是不在一起的。它一直采用的是那种悬吊的这样一种方式，对于车身的刚性的这样一种就是提升，它其实没有好处的，没有太多的好处的。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是可以把车身扭转刚性跟电池包结合在一起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换电的电池包如果它想去做技术迭代的话，它就需要在尺寸方面做一个新的标准。但是
1: 不能做新的标准啊，你做新的标准我放不进去了。
0: 它就要去换几代站几代站去做迭代，然后每次迭代的时候它的成本其实就会很高嘛。不然的话，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电池会越来越小，电芯越来越小。
1: 那小没关系啊，小就小呗，反正哦还要亏。
0: 对啊，它要做的就电池会做电池包要做越来越薄。但是坐在车身里边的话，它只需要做电芯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有各自有各
2: 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

新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局长熏头说：“这歌谁唱的？唱的啥哟？嘴里像塞棉花一样。”
2: 哎，
1: 王若琳还是蛮知名的一个歌手啊，因为他
2: 唱的就是有气无力的
1: 小爵士的这样一种感觉。今夜还追着风，
2: 想起你好温柔。
1: 你比他清晰多了。你比他气息多了，
2: 我已经大舌头了。
1: 你要想，就是这歌是在那种小酒馆里边，昏暗的灯光，
2: 黑灯瞎火，
1: 一个蜡烛在摇曳，然后你们对面那个人的脸看得似清楚似不清楚的状态之下，你还有一点小迷离的状态之下听了这首歌，
2: 就是大白天的，现在
1: 对，就这会儿太亮了之后，这像什么东西？你说把那些特别陶醉的歌手，你把他的伴奏下掉，
2: 嗯，
1: 就让他清唱。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搞笑啊！网上有这种的视频，
2: 哎，对，我看过很多。
1: 你要有氛围在里边，为什么？你看有的那个舞台，他在那跳舞，又边跳边唱的时候，你觉得好好看。但你把灯光、舞美全抽掉，就他一个人就觉得
2: 就好傻。
1: 他那就是跳大绳，
2: 讲的
1: 太跟那一模一样，跟那一模一样的了。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任何的买车、选车的纠结疑问和困惑啊，都可以继续来。互动好不好？
2: 对，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84652997，或者直接把这个问题发在我们爱车帮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哎呀，我看到最美的相遇了。
1: 嗯，
2: 他说去坚持游泳和爬山，不受找我。
1: 我懂这个道理，我也非常理解这个道理。但是现在的我呢，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主要的不是找借口啊，就是时间上这一块。
2: 我笑了。
1: 时间这一块的确，我觉得我现在精力太有限了，特别是家里自从养狗之后，这个一个孩子、一个狗、一个老婆，已经基本上没有时间了啊。还有一个班，还要一个视频。嗯，我现在一天恨不得有48个小时啊。
2: 马鞍山人在南通打，
1: 谢谢你的打卡3590啊。半途而肥说，周老师说的好，减肥没有捷径，看着自己的啤酒肚都愁。包油条再加蛋黄再加肉松啊。
2: 蛋黄我不喜欢。
1: 咸蛋黄可香了啊，
2: 咽一下口水。
1: 然后旁边那一家，就他家旁边的桂花酒酿大元宵，
2: 但我喜欢吃小的。
1: 我的天，你没吃过那家，下次我给你买一个。
2: 我喜欢吃小的。
1: 你吃完之后再说话啊！桂花酒酿大元宵里边还有红枣那个。
2: 你吃了？
1: 我吃的呀，所以不然今天早上为什么长的嘛，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糖芋苗。
2: 嗯，这个我不喜欢吃。
1: 就这个两家的这个东西，后来那个麻团乌饭，我是想了一下之后还是没有吃，但是我说我6点钟吃的是。剩下的一点底子的糖芋苗和一个元宵，就是我给他俩吃完之后，我剩下一点底子就吃了，吃完之后就今天早上看到体重涨了这件事情。
2: 因为这个是高糖的嘛，又是面食嘛，
1: 对，
2: 这个只有我有资格吃，你怎么能吃呢？
1: 所以我说嘛，就是每一两肉都是自己吃进去的嘛。
2: 对呀。
1: 西奶爸说了一件事，我觉得挺值得去聊一聊。
2: 他说，小哥昨天刷到了特斯拉的全视觉新功能，人类感知的 RGB 是图像一，
1: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他发的照片啊。
2: 而特斯拉 AI 光子设计
1: 技术
2: 重建的是图像二， 他说这是为什么特斯拉 FSD 在夜晚或在极端的炫光中能看得如此清楚。
1: 对，特斯拉的算法非常的先进啊，就它这套东西非常的先进。
2: 是。
1: 他也研究了非常长时间。
2: 对。
1: 对吧，在对抗炫光。
2: 而且它有很多的数据。
1: 在对抗过度曝光这一块，它的这种算法非常强。前一段时间小鹏的车辆在智驾过程当中把路灯杆的阴影当做了障碍，一脚急刹引发了交通事故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又引发了关于视觉方案和纯视觉方案和融合感知方案之间到底谁才是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大讨论。我想说啊，就是融合感知方案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就是有激光雷达并不代表万能的，
2: 对，
1: 纯视觉方案也不是万能的，
2: 对，
1: 回到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问题的根源是看谁做这个事情。当年在做混动的时候，大家都说混动不能做，混动这个东西不成熟，你在开很多混动车的时候油感和电感的区别很大，但是你不可否认啊，丰田的 HEV 这么多年大家开起来都是不错，而且它也不出问题，
2: 对不对
1: ？双离合变速箱大众召回了80万台，很多人说双离合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开，你试试保时捷的 PDK 双离合变速箱，你试完之后你绝对不会说它不好开，它夸张到什么程度，它夸张到它甚至比电动的很多车辆的这种换挡的这种间隙可能给你的感觉还要再小一些，对不对？所以其实不是说技术本身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大家都在争，而全视觉方案好还是这个激光的融合感知方案好，融合感知方案里边华为的 ADS 方案跟其他的方案在一起，它也是华为有优势啊，其他头顶上有激光雷达的多呢，但是在高速上面在匝道上面接管的次数明显跟它没得比啊，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分个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呢，是不是？所以其实不是方案本身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能力去用算法来弥补这个方案的缺陷。任何方案都有缺陷，融合感知的缺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融合感知的缺陷就是谁是领导，
2: 听谁的。
1: 他有激光雷达，他有 4D 成像雷达，他有 3D 成像雷达，他有视觉激光高清摄像头，这么多的就是感知手段，它在同一时间感知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优先级是谁？而且这个优先级是波动的。

0: 是不断波动的，
1: 时刻变化。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雾天激光雷达的融合感知就不行，
1: 对，
0: 激光雷达它看到的东西就看不远啊，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时候4D毫米波雷达反而可能会厉害了，它能穿透啊。
1: 那它有算法呀，
0: 对不对？然后在一些比如说要看得很远的情况之下，激光雷达的优势就来了。
1: 对啊，它有算法呀，
0: 对不对？它可以识别的非常的精确啊，是不是？
1: 它不是一对啊，
0: 所以
1: 时刻变化。
0: 融合感知的最大的难点是谁当 leader， 谁当领导。在下一秒钟谁是领导，
1: 对，
0: 传回来的所有的数据里边哪一个数据是要被我优先考虑的，优先信任的，这是融合感知的难点。华为在这一块做得好，就是他通过他后台的他的那一套算法，他可以把第一时间最需要你就是执行的命令给传递下去，而其他执行不好的或者是介入的，就是介入比较多的，就是因为在那一刻我不知道到底是信激光雷达的还是信4D毫米波的，
1: 对，
0: 就这么大的一个道理，明白了吧？然后特斯拉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的方案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大家。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那嘉兰，哎呀，嗓子里面进毛毛了。
0: 是因为你今天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嘚瑟的太过分
1: 了。怎么嘚瑟的呢？
0: 一会儿说自己 A4腰，一会儿说大家减肥减不了，
1: 遭报应了。
0: 哎，让你说我这么多，真是哎。
1: 主要是今天毛毛进嗓子了，你还在笑的？
0: 加班时间很开心的开始我们下面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1: 大家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0: 哎呦我的天，这大家巴不得我们俩天天在节目里面打一架的啊！
1: 好，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除了接大家电话，有选车方面的纠结的话，84652997可以打，也可以把问题提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上面。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技术专家别克方面的曹友军曹总也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用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对，汽车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找我们就可以了啊。Loki 说昨天在北京坐动车卧铺回来，我好想坐动卧，一直没有机会坐动卧，
1: 时间长一点。
0: 他遇到一个美国人，他问我为什么我的手机里边没有 5G， 我说因为你没有中国
1: 的
0: 5G， 然后说这个车太快
1: 太快了
0: 、你们的 5G 赶不上啊。他说中国高铁中国基站啊，
1: 那是没办法，那中国这个就是强。
0: 对，就是他来了之后适应不了。其实我说实话，我们现在出去我们也适应不了，
1: 太慢了，火车太慢。
0: 我好久都没有出国了，去年的时候不正好说
1: 你不是去了澳大利亚，
0: 去澳洲吗？去澳洲之后
1: 澳大利亚更土了。
0: 我说实话，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澳洲因为中国人比较多啊，我说他们是不是会被就是带的稍微好一些。
1: 没有，他是大农村。
0: 哎呀，就真的他们说土澳到那边之后那个网速啊，点了个外卖那个时间呢、啊、哎呀，就最后发现还得自己腿着跑啊。
1: 我从波士顿到纽约坐的是火车，它其实跟南京到上海的距离差不多，多不了多少，但我坐了3个多小时。
0: 那算快的。
1: 这还行吧，因为波士顿到纽约都是好地方、
0: 那已经算快的了。我跟你说啊，我也不再说来打卡了，外面好闷热，跟三伏天一样。
1: 对呀、啊、今天30几度嘛，我不是说了吗，
0: 就是湿度很大，大家发现没有，湿度又大，温度又高，
1: 然后又闷，
0: 就是提前感觉到黄梅天的这样一种感受了。
1: 嗯，是的。
0: 最美相遇说还是阿叔好，无忧
1: 无
0: 虑的。你问阿叔每天见到我们之后说什么？
1: 他最烦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家有口的人都没有他痛苦。
0: 对，就是这个，这属于典型的叫围城。
1: 对，
0: 就是那天
1: 他每天出来都烦。
0: 那天我在发视频的时候，评论区里有一个人说，哎呀，挤车挤的实在是不行了，我说一定要去买台车，说就每天就是在公交车上上下班挤的都不透气，说我一定要买台车。下面评论区里边就是，当你买台车上面的时候，你肯定有更多的烦恼。
1: 是的，我感觉是。
0: 不知道该怎么停，对不对？不知道停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啊，然后这个使用的这个成本，还得去修，还得去养它。就是
1: 我那天，我每天都在进单位的时候，看到我们有个同事，他每天都打车上班，网约车打车上班。我就算了，我偷偷的就算了一笔账。我觉得这样也挺合适
0: 啊。那跟我骑电动车相比呢？
1: 电动车你下雨天你不能那个吗？
0: 我要愿意骑，它不还是能骑吗？
1: 那不是脏，就是下雨吗？
0: 我穿雨衣也没有问题，知道吗？我买一套好雨衣，最贵的雨靴，干个2000-3000多的雨靴穿。
1: 哎，我不知道那个网约车有没有买个年票，
0: 他们有包年包月的、
1: 哦、有是吧？
0: 有包月的、哦、可以有包月的啊，因为特别是那种

0: 定线路。
1: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会有的啊。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买车选车的一些问题，我们进入到帮选车的环节，看看大家在选车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车没有好坏之分，
0: 只有适合与否。
2: 啊，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3: 别急，爱车吧，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0: 好，84652997，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
1: 嗯，
0: 然后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他的预算是20到30万，
1: 嗯哼，
0: 然后想买一个五座的纯电的 SUV。
1: 好，
0: 他说如果要是有天窗的话，要有电动遮阳帘。
1: 嗯，
0: 这个看了啊，
1: 看了哪些
0: 啊？智己 LS 六
1: 啊，
0: 极氪七 X，
1: 嗯，
0: 问界 M 六，
1: 嗯，
0: 怎么选？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1: 嗯
0: ，i 六就是理想的 i 六
1: 啊，
0: 嗯，感觉。有点不太好看，
1: 哎，不太好看，
0: 但是感觉、
1: 这个、不太好看就给他 pass，
0: 感觉也行。
1: 你买车第一时间要看眼缘，
0: 对对对对，感觉不太好看。
1: 你没发现吗？现在在选新能源车的时候，第一件事我都不告诉大家。原来在讲燃油车的时候，我都说你来问我，你打电话过来问我，我第一时间是这件事，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要跟你先说一遍。
0: 对对对，
1: 现在不说，
0: 对，
1: 说了干嘛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0: 是，
1: 都是电机、电池。
0: 电控
1: 三电系统这个东西差别有，但是也
0: 没有那么
1: 大，
0: 对，
1: 不像发动机啊，
0: 对，
1: 发动机那个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对吧？变速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且会带一辈子，
0: 很拉垮，要不然就
1: 现在电机有的时候它刚开始上来的时候不太好，后面一个 OTA 可能也就顺了，
0: 好了，
1: 对， 对吧？所以不用这么多去，第一件事买件电动车，第一件事先看眼缘。理想说我的 i 六是 SUV， 有些人说它不是 SUV， 我说你跟他争什么呢？你喜欢这个车型你就买，不喜欢这个车型你就不买，你不会因为它是 SUV 或者不是 SUV 去买它，
0: 没意义，去争没意义。
1: 我只会因为我看好不好看，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老婆就说，理想的 i 六也好 ，Mega 也好，就感觉是个动车，对不对？他就是不喜欢这个造型。我跟他讲几次了，我说你要不要看看 i 六啊？你要试试，我不看，我不喜欢，我不要。不喜欢之后连试都不想试，对吧？连躺都不想躺。那之前 L90 他还愿意躺着在里边坐一坐，他反正
0: 不好看，
1: 你开蛮合适的，我在里边坐着挺舒服。当他自己要去开的时候，他就要看我自己好看的，对不对？这就是第一件事，先看外观。至于说这里边的智己的 LS6、 极氪的 7X、 问界 M6 在一起该怎么去选的话，这里边其实目前溢价最高的、性价比最差的其实是问界的 M6、
0: M6
1: 的虽然它东西不错啊，必须得去说，但是现在它的这个价格、市场的这个政策，我个人觉得呢，都端得太高。我记住我用那个词儿啊，用的是端。其实它可以更亲和一些，
0: 跟华金 S 一样吗？
1: 不是不是，介子背它还有介子背，但是它可以在政策当中更亲和、更灵活一些。但他现在采用的是当年像奔驰宝马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0: 嗯、
1: 就是我不降价我也不优惠，
0: 对，
1: 在奔驰宝马那个时候日子好的时候，就是我不降价也不优惠，
0: 也有人买，
1: 谁来买之后都是一个价，
0: 对，
1: 你也不能说它不行，对吧？但是相对于智己的 LS6， 相对于极氪的 7X 的时候，问界 M6 就显得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
0: 优势，
1: 怎么讲，
0: 品牌优势，
1: 产品优势吧，
0: 品牌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1: 我觉得没有这么高的一个产品优势吧，这么去说。因为其实你比如说论智能化，智己的那一套智能化不差，
0: 嗯，
1: 你论智能化，极氪那一套智能化也不差，对不对？虽然可能有华为，但是特别是现在华为全家桶就是神话被打破了之后，有些人说啊，那它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底盘那个什么车灯，我觉得这些东西各家都有，
0: 嗯，
1: 智慧底盘自己没有吗？极氪没有吗？都有啊、
0: 嗯、
1: 只不过你起的名字，就是在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系统当中，我承认华为绝对是最好的，是目前优化方案里面最合适的嘛。但是你要放到底盘上面来说，你要放到什么电芯上面，放到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电驱上面来说，我别的不说啊，就比亚迪一出你也就不用比了，
0: 对，
1: 你说三电系统里边，你跟他比，你比什么？那专利都是他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他核心的这个东西规则都是他写的。

0: 写的呀，这是不一样的。比亚迪为什么要去用在方程豹上面要用华为乾坤的这个智驾系统，对不对？如果他要是觉得那个他的那个底盘好的话，他把他的底盘买回来吗？是不是？那所以其实各自找各自不擅长的，去买别人更好的东西装在自己车上面。
1: 对，
0: 所以我说就是 M6 是一台不错的车，我也很喜欢啊，看外观
1: 长得也好看，
0: 对，看外观，看里边的空间，看它的那个什么灵感橱窗，我觉得
1: 很
0: 有创意。
1: 对，
0: 但是跟智捷 S6 和极客 7X 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两家就显得性价比更高一些。现在其实我还蛮担心，就是

0: 可能这个也会好一点。
1: 对，
0: 我们要也要分析这个抖动的频率和这个它的这种抖动的状态吧。
2: 嗯，
0: 要来判断是不是到底是平衡的问题。
2: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轮胎都已经，就是我们讲异常磨损啊，都已经变成了一种锯齿状，或者就是说鱼鳞状。
2: 嗯，
0: 它也会导致抖动。
1: 嗯，
0: 但是它那个抖动就是方向盘应该来讲带动整个车身有抖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抖动的情况我们要去看到底是单纯的就放盘走，还是带着车身一起走。
2: 嗯，
0: 那如果带着车身一起走的情况下，那么就要检查轮胎和钢圈。
2: 嗯，
0: 那如果说单纯的放盘走，它是在某一个速度的区间范围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修正我们的平衡数据也可以。但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如果平衡数据过大的情况下，就是平衡快在钢圈里面平衡块的克数过大的情况下，
2: 嗯，
0: 那不再建议这个一味的去修复平衡的数据了。
2: 嗯
1: 嗯，
0: 啊，因为他讲的就是我做过一段，做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又抖，
2: 对，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一下您这个车，就是要看一下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轮胎，
1: 对，
0: 就是说它的轮胎的花纹不对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花纹比较粗的情况下，
1: 嗯，
0: 也会造成轻微的一个抖动。
1: 对，反正这个抖动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第一时间你去了一家店了，你的确也去做了判断了，但是这家店有没有当时彻底解决问题，
2: 嗯，
1: 对吧，这个事情还得去做一个区别性的对待吧，我个人觉得啊。
2: 是的，嗯，好的，那曹总，这样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在半点之后再把您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分享案例，然后为大家解决自己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好吗？
0: 好，
2: 我们稍后见，
1: 稍后再见啊。
2: 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520需要选礼物的朋友看过来了，浪漫520又要到了，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那说到浪漫呢，怎么能少了一款传递心意的香水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让无数女生心动、男生点名送礼的王牌香水——香奈儿邂逅柔情淡香水。520惊爆好价，专柜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拿下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50毫升正装官网定价为1010元，今天369元就可到手，不是小样，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之后秒发货，爱意让香奈儿帮你传达。
1: 这款香奈儿邂逅喷上就是轻盈浪漫的甜美少女，喷香香的出去玩都问我新入了什么香水，好好闻，花果香调的香水连长辈都夸，接受度真的很高，而且你们银江南精选小程序真划算，专柜要1000块，这才300多，赶紧去买吧。
0: 这款前调是葡萄柚的清甜，像初见时的心动，中调是茉莉与风信子的温柔交织，尾调是雪松与麝香慢慢晕开，不管是日常通勤约会都非常适合，不挑场景更不挑人，圆圆的粉饼自带柔光滤镜，拿在手里就是一份看得见的浪漫，这个520送给爱人犒劳自己都是体面又用心的心意，马上打开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立享官网3折优惠，369元直接拿下，保证正品，保证正品，这点啊非常重要。另外啊，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还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大名鼎鼎的迪奥口红套盒整整5支，到手只要199元，是的，只要199元，可以搭配香水一起送，双倍浪漫，直接拉满，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

0: 家，九九七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1: 车管家在线。
2: 好，时间到了10:41的时候，进入我们今天爱车帮的车管家在线。我们依然是来自于连线，来自于啊。江苏康宏的这个别克方面的维修专家啊，曹友军曹总。
3: 而曹总呢，之前呢也是在就是几个新能源品牌也是做过总经理啊，然后也是关注过几个新能源品牌的发展，所以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油车和电车的双专家了啊。
2: 是的，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
3: 嗯，
2: 导播说，
3: 曹总。
2: 我们先把曹总
3: 继续回来啊！导播说有一个朋友在线啊，说想问一问新能源车维修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把他电话接进来，先听一听吧啊。
2: 嗯，喂，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我是骆先生。
3: 哎，
2: 你
3: 好，
2: 你好。
4: 两位老师好，然后曹总好。嗯
3: 嗯，
4: 对，我有一些车的小问题想咨询一下。
3: 你请说。
4: 是我那个车，两位老师知道吗？就是开了5年90万公里的小50。
3: 嗯，
4: 然后它现在是方向盘正常摆直，停的时候都向右边打偏。
3: 嗯，
4: 然后开车低速的时候也会右偏。
3: 嗯，
4: 对。然后我去做过四轮定位，做动平衡，但是还是偏。
3: 嗯，
4: 4S店建议是说要换方向机总成。
3: 嗯，
4: 然后我问问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嗯。
4: 简单的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就不想花太多钱，是吧？
4: 哎，对，如果该花得花，该花的话就花。
3: 因为转向机构嘛，这个东西啊，
2: 对，
4: 因为现在打方就是等于我开车时觉得我的手是往右边，
2: 就是斜着的，
3: 你需要去对抗它一下，
2: 对
3: 吧？
4: 对，我需要去对抗我的车。
3: 啊，
4: 对，是的
3: ，OK 啊，好，先说第一个问题，来，曹总。
2: 曹总，
5: 这个分两方面啊，就是。第一方面是看到底是方向盘歪还是这个跑偏，
2: 嗯，
5: 因为很多人会经常把它搞混淆，就是我们正常，比如说方向盘歪的时候，车子可以直线行驶，
2: 嗯，
5: 那么当我方向盘打正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看方向盘的平面嘛，平面正了以后，然后这个车就开始往一个方向跑偏了，都叫方向盘歪，它不叫跑偏，
2: 嗯
3: 嗯，
5: 这点首先我们要弄清楚，
4: 明白？
5: 如果是方向盘歪的情况下，我们把方向盘调一下就可以了。
2: 嗯
4: 嗯，好。
5: 然后第二个讲跑偏。
4: 嗯，好。
5: 嗯嗯，跑偏呢是在我们方向盘放正的情况下，就是车子在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始终往一个方向去跑。
4: 嗯。
5: 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您就是也去检查了，检查四轮定位也做了，然后建议换这个方向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说想通过省钱的一些方法呢，我觉得第一个先检查一下左右轮胎的磨损是否一样。
4: 啊，我打断一下，曹总，我左右轮胎都换了新的，
3: 嗯，
4: 都换了新轮胎，然后做了动平衡和四轮定位。
3: 是换了轮胎之后出现这个情况？
4: 是这样的，因为我有长辈会听你们的节目，他们不开车。
3: 嗯，
4: 我组织一下语言，就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激烈驾驶的。
3: 嗯，
4: 然后之前其实也被人追过尾，然后我也就是稍微碰到石墩子什么的。
3: 嗯，
4: 所以我之前的时候前嘴半套吧。
3: 嗯，
4: 保险杠，然后右边的那个轮子、轮毂换过。
3: 嗯，
4: 对，所以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
3: 嗯，
4: 对。
5: 那你这样子，就是您把那个。把轴距看一下。
3: 轴距。
4: 轴距啊，我有数据。
3: 嗯。
4: 上四车。
5: 就是你四轮定位的数据只能看到外倾、前速。
3: 嗯。
5: 对吧？一些群角类的数据，但是轴距不太容易看出来。
3: 嗯。
4: 对，是的。
5: 就是你拉一下左右的轴距。
3: 嗯。
4: 嗯。
5: 正常不应该偏差太大，如果偏差太大的情况下，你如果左右轴距不一样的话，也会跑偏。
3: 嗯
4: 嗯，是的，
3: 就他我们简单的你先说啊，就是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尽量如果是给一个尽量少花钱的这种方案去解决，该怎么办？因为毕竟这个50的小迷你已经跑了5年了嘛，
2: 也不值什么钱了，车子。
3: 对，
4: 是的。
5: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方法去试一下，对吧？
3: 嗯、
5: 有时候你往哪个方向跑，你把哪一侧的轮胎胎压打高一点。
4: 胎压打高，
2: 这是一个方法。
3: 通过胎压的调整是一个
2: 方法，这是可以。一侧的胎压高一点，
3: 对，稍微高一点，
4: 高个0.1、0.2是吧？我是
5: 0.1、0.2没有0.1、0.2看不出来，高0.5以上，
3: 0.5以上是吧？
4: 啊，这样。但是夏天我担心它爆。
3: 你把另外一边稍微再放一点吧。
5: 稍微放低一点
4: 啊，
3: 对
4: 啊，
3: 你不要说大家都是标准胎压，我再给那个打很高，对吧？这个稍微放一点，然后这个找个均衡值，
4: 明白？
5: 对，可以去试一下。
3: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曹总讲的，这个是最不花钱的、
2: 最简单的方法，最快。
4: 好的好的。
5: 对，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拉轴距，
3: 如果轴距
5: 偏差的情况下，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调的，因为刚才你讲的，就是可能。比如说轮胎被撞过，或者底盘数据左右会有移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下面负梁的这个位置，对吧？可以去调整轴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刚才我讲的胎压，你可以人为的把它就是
4: OK
5: 一侧高一侧低一点，然后你看有没有变化。
4: 好嘞好嘞，
3: 好啊。这个
4: 最后一个小问题，
3: 你说
4: 小问题。就首先我以前开过那个别克威兰的车，我觉得挺好开的，对。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小问题是，这对于我这种5年的9万公里的算中老车吧，就电车，曹总会有什么建议呢？比如说哪边该查了，哪边该换了，这样的建议。对。
5: 我觉得电车的话，就是你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正常的首先刹车油。然后呢
4: 是
5: 就是电机的冷却液。空调的冷却液，重点检查一下。然后因为电车的相对油液更换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只要我们保证它不缺就可以了。然后像你这个车龄比较长的，把前面的冷凝器重点看一下，因为最近毛絮会比较多，大家可能会发到视频，就是最近清洗水箱冷凝器的会比较多。我讲清洗水箱冷凝器，
4: 这个我约了，
5: 就是清洗外观的，
4: 约了，
5: 对吧？就是下面一丝丝一层那个毛絮下来。然后第三个，就是充电吧，充电尽量避免这个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充电。
4: 其他我在地下室充，我在地下室。
5: 那个没有问题。
3: 那最好啊。
4: 好的。
5: 其他都没
4: 有。那我这边差不多可以了，不耽误你们太多时间。
3: 好，谢谢啊。
4: 别的客人。
3: 好。
4: 这个未来挺好开的，那个曹总。
3: 别克的电车都蛮好开的啊。好，那就这样，
2: 那就这样，好，再见，
4: 好，
3: 再见，好，再见啊。我刚才在想劝他一句，小迷你就不要再开着这么激烈驾驶了，
2: 要会翻的。
3: 没有没有，说什么呢你？
2: 我讲的实话，
3: 就悠着点开，悠着点开啊。曹总今天有没有什么案例想跟大家分享的？
5: 我倒是有两个案例呢，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遇到个轿巴，这个轿巴，然后呢，他这个客户反映呢，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发动机故障灯亮呢，我们检查报混合器过稀，而且这个车就是我们把故障清掉之后呢，这个半个月之后才出现，就是间隔时间很长，而且我们检查所有相关的都数据啊，发动机的工作数据，都正常，然后呢，这个后来我们经过检查呢，发现什么？他中网加了那个，就是我们的防虫网
2: 啊，防虫网。
5: 这个防虫网呢，在苏北，我当时记得应该在苏北。大家都喜欢在网上买那种简易的网子，往外面一兜。
3: 因为他那边阳絮特别的多。
5: 对，但是我们有些客户呢，他比较有工匠精神啊。他把他买那种铁网。把保险杠拆掉之后装在里面，他不太容易发现。然后那个网子呢还比较细，
3: 是铁网是吧？
5: 对，
3: 哦呦，
5: 就是现在有那种专门配套的可以做，
3: 是
2: 配套的，
3: 装在里面不影响，不像戴个口罩一样，对吧？
2: 不难看。
5: 对，而且这个车经常跑高速，跑高速呢就是这个虫比较多，到时候就虫屎比较多嘛，把中网就堵的已经基本上差不多堵满了吧，堵满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车行驶基本上10天半个月左右之后呢，就会。就是导致进气量过少了，就把混合器过稀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在洗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同时一拍就是比较难洗啊。对，到了夏天中网这一块一定要把它好好检查一下，特别是你装过那个防虫网的啊，自己用刷子，可以用刷子把它刷一刷。
2: 要用刷子刷了，要不然冲不下来了。
5: 定期做个清理。 而且不光是这个影响发动机的工作，而且还影响比如说水温啊，空调的效果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人为导致的。

0: 然后第二个案例呢，我觉得也这个也挺遗憾的吧，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大家学会看仪表，看仪表。不过我们是可以说经常提醒的，
1: 每天都在提。
0: 我在五一之前遇到一个客户，也是我们别克的老用户了，一直用的都是别克车昂克旗。他最近这个是也是个老爷子了，他出去钓鱼。钓鱼呢，这个底盘被磕了一下，干了一下，但是自己呢也没在意，就是反正车子能正常开嘛，结果油底壳被杠通了
2: 啊！
1: 我那杠不是一点点，
2: 杠的很严重啊，
0: 杠裂掉了，裂掉了之后呢，就一直漏油，漏油呢，这个我们讲漏油嘛，当你油压不够的时候，机油压力灯一定会报警提醒的了，仪表也不看，一直开到熄火为止。
2: 哎呀，
0: 然后我们这个车拖进来之后，发现这个油底壳杠的已经是至少有巴掌一半大吧，那个已经都是裂开了，油漏的。
1: 我的天，这么大的劲儿，他感觉不出来啊？
2: 那对呀、啊，就一车子没有动，
1: 这肯定
2: 有
1: 大的声音，肯定有大的声音。
2: 动一下，
0: 我听到底盘杠的声音了，但是呢。他都不是杠的，比如说不是杠的什么轮胎啊之类的，我就正常开了。他没在意，就是往车底下去看。然后呢，在开车的途中也没看到仪表，也不注意看仪表。也不注意看仪表呢，就会导致什么？导致这个发动机被拉掉了，拉掉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避免掉的发动机维修的费用。对吧？
2: 对，
0: 这是我们在日常的驾驶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去注意这些东西的。
1: 对，当你听到这个磕就是声音，
2: 它肯定有
1: 磕到底盘
2: 很大的声音、
1: 大的震动的时候，肯定要去做个检查，不管它怎么样。而且在磕完之后，它立即就有这个报警了，这个你肯定不能再开了呀。
2: 他没看、
1: 哎，这个老司机有的时候可能也过于自信。
0: 所以说呢，刚才我提醒了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就是给自己的用车带来了麻烦，就是你故障灯亮，你说担心吧，总要看一看。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些可能我们自己在平时用车过程当中
2: 疏忽了，
0: 直接不注意的。对，
1: 你说刚才那个就是去给自己加那个铁网，你说他不在乎吗？那肯定
2: 在乎，爱车的，
1: 他是相当爱车啊，对吧？
0: 然后第二个案例就是直接带来了这个直接的这个经济损失啊，对吧？我们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2: 哎呀，真是，要看仪表还是很重要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有个案例呢，刚才可能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就是有个，比如说，因为刚才有个车友问的，就是6527的那个我们 GL8，就是反映就是空调不管打什么风，全挡玻璃都会出风。
2: 对对对。
0: 这个案例我重点强调两个点吧，应该是，就是检查一下，把空调滤清器拆开来检查，检查就是。这个案例我之前在电台里面也提到过的，有没有进老鼠，或者有没有进猫，因为那个地方呢，我们空调的翻板控制电机的线束就在那个位置，如果说有猫进去之后，我们也发现了2例吧，就是猫进去之后把线束咬断了，所以说当你不管空调怎么调，它的翻板电机位置是不动的。所以说你空调就会一直出风。
2: 好的。
0: 这个我们很好检查，你只要把空调滤清器拆开来，你看空调滤清器是不是好的。如果空调滤清器明显被那种爪子抓过，已经发毛或者就是说抓烂了那种，基本上那想都不用想，基本上是那个问题。
2: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今天谢谢曹总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
2: 好好
1: 好，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哇，真是，这经验太丰富了。
1: 哎呀，
2: 很多事情
1: 就是最近的这个毛絮啊，我觉得对
2: 太烦人了
1: 来说，特别是往北边去跑车的一些朋友要注意。今年好像这个毛絮比往年还要再严重一些，
2: 特别多。
1: 有说是因为推广了磁珠，就是磁性的这个磁珠，然后造成的。我昨天在路上回来的路上。才经过了一棵杨树，那个杨树肯定也是雌树，然后一个树上面就像那种雪花棉花糖一样那种状态。你想想在北方那边，其实它已经不是防虫网的概念了，
2: 像下雪一样，
1: 它是在堵毛絮的这种概念。他们为什么要挡？挡了之后，它每天刷一下之后才能够保证。

0: 不然的话它全在它冷凝器上面嘛。所以原来我们在说防尘暴没有什么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两年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有用。但是刚才曹总讲了，你装了之后你戴个口罩你觉得难看嘛，但是事实上来说，如果你放个隐藏的你是不好清洗的，要学会经常去清洗它。还有呢，就建议大家吧，就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去打开机舱盖去看一看自己的机舱里边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别等到最后啊，猫啊狗啊什么
1: 老鼠
0: 狗进不去，
1: 老鼠
0: 啊蛇啊什么之类的都往里边钻，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啊。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中午12点101.1知识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安德门大街出口附近车多，延伸到了大洲路出口。绕城公路的其他路段和南京周边过江通道基本都比较畅通了，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应天高架、赛虹桥立交段以及新庄立交桥面车辆会有点集中，其他的高架和隧道基本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现在广州路、虎踞关路、牌楼巷以及汉中路、上海路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和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5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在21到31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全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创业团队以及青年创客都可以通过大赛唯一的报名平台2026江苏创青春 AR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官网了解详情，并提交报名材料。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

0: 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同时呢，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新的照片已经上传置顶啦，大家可以在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一边通过我们的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这组图呢，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有最后两张是我自己拍的，是不是这个摄影技术还行吧，是不是啊？这种明暗的对比，这种人物的特写，还没怎么着呢，先把自己夸了一顿啊。这个呢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主题。 TT 我们的课代表说，一开始啊，这三张图我以为是真的情书，然后仔细看后面图还真的是有人拿着情书来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部五一档的电影，现在可火了，豆瓣评分已经超过了9分啊，然后它的这个票房是出乎意料的有了流量，就是这其实是一部非常小成本的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这其实是一部潮汕方言故事片，讲的是一段饱含侠义和善意守护的故事啊。这个我反正今天我不在节目里面剧透。它的主人公呢是远在南洋的一个女孩子，叫谢南芝，为了感念恩情，提笔代书给远在潮汕故土的另外一个女孩子阿妈写下的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所以虽然叫给阿妈的情书，但是听刚刚的介绍你也知道，因为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今天讲一讲潮汕甜汤。有人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说哎，广东这个糖水我们都知道啊，都吃过，这个潮汕甜汤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好了，今天我们好好把两者区别一下哈。广式的糖水和潮汕的甜汤就是两模两样。广式糖水呢，我们比较的熟悉了，像有什么木瓜银耳糖水啊，番薯糖水啊，莲子红豆沙呀，双皮奶呀，姜撞奶呀，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对广式糖水的一个最初的印象。那广东人呢是爱吃糖水的，他们清润养生，而且呢做出来这个糖水啊不会特别的甜。那么咱们再说回来，这个潮汕的甜汤那就是另外一个体系了，可以这么讲。甜汤的名称呢是因为潮汕地区悠久的甘蔗种植历史而来的，所以有了这种甘蔗的甜，潮汕的甜汤啊比广式的糖水就要更甜那么一点点了。而且呢潮汕甜汤的名称五花八门呐、啊。我今天给大家从第一张图片一直到第六张图片啊，都上了不一样的这个潮汕甜汤，而且我相信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究竟叫什么名字，特别好玩啊！有叫鸭母碾甜汤的，还有叫姜薯甜汤的，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鸭母碾特别好玩，潮汕话实际叫鸭母卵。就是用普通话念有点点奇怪啊，但人家就是这么个样子的，是因为它煮熟了之后呢，这个白乎乎的东西啊就是浮在水面上啊，就很像是一只白母鸭啊在那儿游荡。

碾呢，也就是指啊什么鸭啊东这些禽类在水里面上下游动的样子。所以我一说白母鸭，大家就知道现在我们置顶图的哪一张是叫鸭母碾的这个潮汕甜汤了吧。如果你去过潮汕的话，你就发现哦，还有很多的小料食材你甚至是吃都没有吃过的。你看有我们的，我来看一下啊，弦上之月就讲，哇，这么多好吃的，真的想去一趟潮汕了。去啊，潮汕绝对是啊，不虚此行。然后我们再讲回来这个小料食材，下次你去到潮汕的话，你一定要尝一尝，它的名字叫海石花。就是它呢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既不是石头也不是花，而是一种藻类。这种藻呢是长在近海礁石上的一种藻。那当地人会把这些藻类啊采回来熬煮过滤，然后放一段时间，它呢就会凝结成像果冻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筛子筛成一条一条的，就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吃的粉条，口感相当奇特啊。下次你一定要吃一吃这种海石花做的潮汕甜汤。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种的甜汤啊，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着。其实潮汕甜汤要说它的灵魂吧，必须得是混搭，就是你就想象不到的一些食物啊，就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去做一碗甜汤。什么白果咯，就是银杏果啊，还有莲子啊，薏米啊，百合啊，桂圆啊等等，这些都是里面比较常见的食物了。然后也有一些不常见的，不常见的太多了，所以今天一期节目可能讲都讲不太清楚啊。潮汕甜汤之所以有它自己的特色呢，是因为街边的那些甜汤店里面呢，你会发现一格一格的，就是放了很多很多的小料，你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 DIY 自己手里那碗甜汤的。就是你可以只要一个基底，然后呢自己不断的加小料。哎，在街边店都是这么玩的啊、哦。所以在那儿呢，就是每个人对于甜汤的定义不一样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潮汕特色，所以你永远就猜不到说，哎，这下一碗甜汤有什么样的惊喜在里面。行，今天这碗潮汕甜汤我们就暂且吃到这里啊。其实也是，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下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儿的话，我觉得哎，去潮汕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啊。

9月14号啊，这个盱眙龙虾节的现场。那如果你是想要去参加，抓紧时间去买票啊！这个票呢，其实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了。具体的详情，你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你直接在底下对话框去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码跳出来，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了啊。然后看一下里面有应该是不同的这个票面吧，因为不同的票面它对应的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吃什么样的龙虾呀等等等等啊。总之呢，还有一些伴手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好了，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之后呢，在线去咨询一下客服啊，你有任何的疑问他们都会给你进行详细的解答的。这是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啊。6月12号基本上已经有一种盛夏的感觉了，今天都已经最高温度35度了啊。夏天给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印象吧。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挤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京沪高速无锡。

0: 和苏州路段双向的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和东桥枢纽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通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苏州方向的新仁沪通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传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前半点呢，咱们去潮汕吃了甜汤，还去盱眙吃了龙虾。尾号是7963的朋友说，龙虾节必到盱眙吃美食。是啊，就是讲到龙虾就盱眙最有名嘛，对不对？6月12号到14号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啊，性价比最高。好了，半点之后咱们把吃这个事儿啊先放一放。你说老吃不动也不对劲吧，对不对？看着自己日渐增大的腰围，可能你连吃都吃得不那么的安心。所以呢，半点之后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动的话题。我知道就是保持身材的这个良好啊，得叫少吃多动，对吧？叫管住嘴迈开腿。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迈开腿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你说动不动的去跑个几圈，这谁受得了啊？好了，所以接下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了。如果你也是一个不这么喜欢运动的人，或者说觉得运动的这个门槛挺高的人，白天又需要长时间坐着，那么你可能需要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叫2分钟奇迹。好，那我们已经把这个门槛已经降到低的只有2分钟了，对吧？其实啊，研究发现真正改写我们代谢命运的也许真的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很频繁的打断自己屁股粘着椅子的状态，只需要2分钟。也就是说，你时不时的站起来走走，你的代谢就会悄悄变好。2分钟有多长呢？你听着我们温度生活的时候，去茶水间接杯水，去上个厕所，去走廊溜达一圈，这些碎片瞬间全部都算数。有人说这管用吗？哎，管用的啊，你不要小看这2分钟。2分钟稍微这么走一走晃一晃，哎，你的肌肉你的骨骼都会感谢你。很多人呢坐久了之后啊，肩膀脖子腰和背都不舒服，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短暂的站起来去走一走，每坐30分钟花2分钟的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我们颈椎背部和腰背的温度啊，去减轻你的肌肉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这是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当中提到的。所以今天我特别总结了几套方案，我觉得从零门槛到微运动给你一些建议，我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稍后呢我们就一起学习起来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啊。

好，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运动轻养生要告诉你一个两分钟奇迹。刚刚也讲了，如果你做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爬起来去走动走动。有几套方案啊，有临门槛的，有微运动的啊，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吧。首先呢，跟你说一说超简单版本，就是随时可以做的，什么起来接个水啊，上个厕所啊，你看这是最自然的起身理由，对吧？还要溜达一下啊，去接个电话什么的。其实条件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调节一下你的工位的高度，站坐交替。另外呢，比如说下楼拿个快递啊，散步五分钟啊，就这种啊，利用间隙的时间休息一下，甚至是爬几层楼啊。你不要小看爬楼这件事情啊，它是非常高效的有氧运动啊。有一段时间我的同事杨晓，他减肥，

我发现他减肥的效果好好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最近是老去健身房吗？他说没有，他说我每天爬100层楼。我当时听到头感觉两眼一黑，我说每天爬100层楼什么概念呢？他就在自己家这个小区里面啊，就是他住的那栋楼，就这样一直爬楼梯啊，来回大概2-3趟这样子，3趟吧。但其实是就是你爬楼梯没事儿，下楼梯有点伤膝盖，所以呢如果你准备采取这种运动方式啊，我建议你就下楼梯坐电梯啊，爬楼梯你就正常爬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下子说要爬100层楼梯，很少有人能坚持得下去，你爬个几层也倒还行，对吧？好，这是我们说到的非常简单的零门槛随时可以做的运动。还有一些呢算是叫微运动吧，你在原地啊基本上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比如说非常简单的垫起脚尖，垫脚尖这个事儿吧，重复的啊，你去垫脚尖然后放下来，垫脚尖放下来，重复进行5分钟，就可以非常有效的促进你的下肢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同时呢去让你小腿肌肉和大腿肌肉啊获得一定的锻炼。第二个运动，扩胸运动。扩胸的时候，你的手臂两只手臂缓缓地往后拉伸，充分地打开胸腔啊，每一组大概15次吧，可以有效地缓解你的肩颈僵硬，放松你上半身的肌肉。还有啊，就是你的脖子，哎，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讲到了颈椎啊，怎么样去正确的放松它？不知道哎，你有没有听到昨天的节目？总之呢，颈部的放松，昨天讲了几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包括你坐在那儿或者站在那儿啊，手臂交叉抱住后脑勺，有一个对抗的这种运动。或者是你拿个什么毛巾拽住两边啊，头缓缓的往后去仰，就这种是很好的可以帮助你缓解颈椎的方法。另外呢还有一种运动就更简单了，原地踏步，这个不用我多教，对吧？双脚交替抬起，就像走路一样，大概做个每组1-2分钟吧啊，原地踏步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我们身体协调，还可以帮助消化呢。好了，这是今天讲到了，如果你没有大块的时间去运动，然后呢又缺乏一些意志力啊，去进行很长时间的这种持续运动，我觉得每天就可以这样子微运动一下，这就是为我们全天久坐来兜底的，比你总是坐在那儿躺在那儿要好很多。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不妨就是定个闹钟啊，或者是下意识的啊，过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站起来动一动。无论你是在公司的工位，还是在自己家的沙发，每天起来动几次，代谢和肌肉就会用更轻松的状态悄悄感谢你的。

温度生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去获得购买链接就好了。蔻呢是豆蔻的蔻，有草字头的啊。马上就是520了，那我觉得这个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不管是自己用或者是送给心爱的人都比较的适合。它呢是一个护肤界的口碑爆款啊，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啊。这三件套里面有精纯水、面霜和眼霜，就是这种套组呢，它的好处是比较的省心，就不用再想说哎，我用了这个水还要搭配什么霜，对吧？那么精纯系列是比较好用的，但是价格比较贵。今天是一个520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699，精致礼袋也会送给你，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只要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就可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接下来继续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在夏天的时候给大家策划的旅行路线吧。一个呢就是大美青海这个发现之旅啊，这次我们的路线做了再升级，叫青甘环线的玩法。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玩西北的一个需求吧，所以今年我们选择了叫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啊，全部包含在内。这是一个8天7晚的旅行。另外呢，南北疆在夏天的时候风景也是特别的迷人。南疆的话是

是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等等等等。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活动啊，是要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看看有没有手气摸到一颗和田玉。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不那么高，但是呢，你不觉得这件事儿本身就很有意思吗？我发现人总是有那种啊，喜欢在野外采摘，然后喜欢去怎么说呢，自己去种点什么啊，这可能是人类基因里面带着的东西。在野外去放肆的欢乐一下啊，在南疆的旅行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环节。另外北疆的话呢，是时间更长一点，十天九晚，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那么值得一提

新警卫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

0: 午间的12: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直播，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大家都已经在大蓝鲸 APP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与我进行互动了，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迅速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潘雨辰，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雨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生活里不少人都会遇到资金紧张急需用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会着急找贷款渠道，也是最容易掉进骗子设下陷阱。今天我就给大家
0: 逐一向杨先生剖析此类贸易投资骗局的常见套路有哪些啊？高回报、低风险、伪造项目背景、诱导受害人向私人账户转账，一旦转账成功怎么样，你的资金就石沉大海了。半个小时的耐心劝导啊，杨先生终于是醒悟了，他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了骗子的陷阱，当即就停止了转账操作，对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表达了感谢。事后呢，为了表彰台柳岩履职尽责、勇于担当的见义勇为精神，我们江北新区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相关的规定为他颁发了专项奖励，以此激励更多的金融从业者和社会力量，我们共同参与反诈治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个诈骗案例啊，就是新型跨境电商代运营的骗局。
3: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女士在网上刷到了一家跨境电商代运营公司，这家公司声称动动手指即可成为店主，货源、运输、店铺运营全部由公司包办。王女士信以为真，正要把22万元的现金交给骗子的时候，民警紧急拦了下来。
4: 过来！
5: 画面中，这个戴着帽子、墨镜、口罩的男子是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车手。此时，被害人王女士刚把22万元现金交到他的手上，民警便将其当场抓获。当天，幸福派出所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了现金，打算面对面交给骗子。
6: 随后我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幸福路附近进行布控，并将前来取款的刘某抓获。
5: 原来一个月前，王女士在网上看见了一家所谓的跨境电商代运营公司正在招聘，

0: 对方声称入住即可成为店主，货源、运输、店铺运营全部由公司包办，入住人只需要动动手指确认接单就可以开网店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所谓的购物平台，此时客服告诉王女士，想要成为店主需要先预付货款，商品卖出后平台会将这笔预付货款以及提成一起返还到平台的店主账户上。
1: 卖出一件东西挣10%。
0: 将信将疑的王女士先在平台上预付了一件商品的货款，就在买家确认收货之后，王女士在平台的店主账户上果然收到了这笔预付款以及提成，这让王女士彻底放下心来，开始正式开网店接单。
1: 来一笔订单我交一笔钱，他负责发货，咱就绑这订单。
0: 每一笔订单只需要王女士在手机上确认发货，没过几天平台上就出现了许多来自外国买家的五星好评。
1: 你看什么语言，咱现在不是已经是有个翻译吗，自然他就给你翻译。
0: 就在王女士感觉收益有限时，公司又向王女士抛出了所谓的重磅福利，称可以提前将货款预存到平台，存得越多提成越多，而且还会有礼物赠送。
2: 提前把钱充进去，
1: 充账户以后说充了多了还有可以送汽车了是。
0: 此时王女士深信自己找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就在这时，王女士的店铺突然迎来了大批量的海外订单。
1: 他一下爆炸了，
2: 进货不够了
1: 啊！对，搞公司都要给你填上去，你先把订单给处理，回来你再把这20万还上去。
0: 公司提出先帮王女士垫付这22万元的货款，只要王女士及时补齐，那么这笔货款和提成平台依然会打到王女士的店主账户上。深信不疑的王女士按照对方指示准备了22万元现金，双方约定线下交付。好在民警及时发现了王女士被骗的线索，紧急拦下了至22万元。经警方查实，这个所谓的跨境电商软件实则是诈骗团伙自制的虚假交易平台，平台上的订单、物流信息以及买家。
3: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
4: 贩毒吸毒的这个案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要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事儿了。春假呢结束了，我们在这里呢要为春假期间的小学生勇敢举报点赞。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近日呢，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一个小学生啊，春假出游，他竟然意外发现了在法制课上老师科普的这个罂粟植株。这个同学呢直奔派出所，并且主动为民警带路，民警当场依法铲除了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罂粟，并且现场表扬了这位小朋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为他的智慧和勇敢点赞，禁毒这堂课他要给满分。九九七禁毒之声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广大的听友网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一，种植罂粟500株以上，不满3000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第二，经公安机关处理之后又种植的。第三，抗拒铲除的。非法种植罂粟3000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5: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3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第一种情况，非法种植罂粟不满500株或者是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的。二，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罂粟。

0: 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是幼苗的。三，非法运输买卖存储使用少量罂粟壳的，有前款第一项行为，在成熟前自行铲除的，不予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59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第二，非法持有毒品的；第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第四，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第五，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抑制毒化学品制造方法的；第六，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第七，向他人提供毒品的。那么在一首禁毒歌曲之后呢，我们的997禁毒之声将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禁毒故事。
2: 大家好，我是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宁。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失去欢乐。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和南京禁毒医务宣传员主持人关心一起用电波传递绿色无毒健康人生。

0: 运输，其作案的形式伪装性、隐蔽性较强，给侦查工作带来了。
1: 午间的12:30，陈林警官都会走进直播室和大家来说远离毒品。
2: 这北京时间13: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内交易。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在平台内交易。因为你的商品是在这个平台去购买的，所以呢离开平台转账，你记住了，你是得不到任何的安全保障的。所以不要听信别人的啊！我们交个微信好友，然后在里面再和你说其中的一些事情啊，你在哪儿看到的想买的就在这个平台上付款就对了。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

0: 是先洗钱，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1: 不犯诈扣绝，现在跟我一起念一遍。

0: 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循线追查上游诈骗团伙，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警方特别指出，取现工具人看似只是帮忙收钱，实则已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内幕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更不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黄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7，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关心景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的最后呢，关心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到大美青海去看看。这次我们2026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也是正式上线了。这个路线呢是有升级的，带你去全新啊去看青海。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一个取景点，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咱们也要带大家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很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我们是从西宁进出啊，然后呢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怎么样，都是你听过的非常有名的一些景点吧，对不对？8天7晚，我们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那赶紧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好，明天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听众上午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的10: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倾听体育的声音。在 U17 男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中国队惊险晋级八强，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中国乒协公布了亚运会的选拔办法，男女队凭世界排名入选。详细的入选的方法，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您共同关注。另外，在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赛场上，湖人队昨天不敌雷霆队，从而0-4被对手横扫，无缘晋级西部决赛。那么詹姆斯在下个赛季是不是还会继续征战在 NBA 的赛场上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听听看詹姆斯自己他是怎么说的。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当然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这可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号到28号来举行，共设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7个小项。中国乒协在昨天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选拔的方法。
3: 男队选拔标准为2026年5月25日国际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3名国乒男队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另外，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1名国乒男队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最后一个男子团体参赛名额

0: 最后一个女子团体参赛名额将根据队内选拔赛成绩确定。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当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2-0力克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从而也直接锁定了2026年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参赛门票，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的舞台。
2: 此前两轮小组赛中国队分别不敌印尼队和日本队，本轮面对卡塔尔队，中国队只有取胜才有可能出线。本场比赛中国队再次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第二场替补出战的何思凡本场回到首发阵容中，而正是何思凡的进球帮助中国队早早取得领先。中国队此前两场的净胜球为-2，卡塔尔队则为0个，因此本场中国队如果净胜对手两球，就能在积分榜上直接超越卡塔尔队。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攻势不断，第71分钟张伯苓的头球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由于同组另一场对决，日本队3-1击败印尼队，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三队同积3分，中国队凭借相互间交手的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本次亚洲杯赛晋级八强的球队将获得今年11月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
3: 因为这个我就是这么练的，然后求组为进的，
4: 是，
3: 然后也是因为上场踢日本没上嘛，然后也是这场那个主教练教练组信任我，然后让我打首发左边位置，然后确实也没有辜负教练组吧，然后感谢那个对我们努力那个球员是万象那个转移非常好。因为踢印尼是第一场比赛嘛，然后比较难踢，然后呢一直然后第二场到日本，第三场到卡塔尔，就是整个球队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嘛，然后瓶颈也是越来越足，然后卡塔尔实力也是非常强劲，但是我们还是靠顽强的意志嘛，还是拿下了。对，
5: 首先这个进球在过去了2年，然后每天训练也有在加练，然后那球顶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了，那个角度挺刁的，然后球速也挺快。首先就是信心吧，然后跟这些亚洲的强队交手也非常能让自己的信心提起来，然后看看在亚洲足球的差距啥的，然后回去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再继续努力。就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然后出现了，但是目标不能放到现在，已经进世少赛了，就把世少赛的事情往后搁一搁，然后把这届亚洲杯比赛踢好，然后争取U17世界杯，不是U17亚洲杯名次更靠前一些。
1: 那么中国队上一次进入世少赛的时候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秘鲁世少赛，是以王大雷为首的1988年龄段以下的球员，所以真的太久了哈，真的是久违了对于我们来说。那么接下来呢，对于中国 U17 的这群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因为在15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将会和沙特交手。这也是继世界杯预选赛、2025年的 U20 亚青赛和 U17 亚少赛之后，中国国字号第四次遭遇沙特队。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苏超的情况。昨天呢，苏超南京队开展了公开训练，近百名市民和球迷走进训练场，零距离去感受绿茵热血，体验全民足球的烟火气。这场公开训练不仅仅是展现了球队的备战状态，更成为苏超传播足球文化、带动青少年参与、链接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的重要载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6: 苏超南京队训练现场，跑位热身、传接配合、分组对抗等专业动作轮番上演，球员们的专注与拼搏吸引了不少小球迷专程前来观看。两名小球迷在现场分享了他们的观训心情。
7: 我们已经放学了，
8: 特地来看这训练的
7: 啊，因为我想看那个戈位和陈帅，当然作业也不多。
8: 我原本是想训练的，然后但是我听我妈妈说那个各位陈帅他们都在，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来看。
7: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技术我感觉都很好。
8: 嗯，我觉得就是他们技术很高，然后失误也很少。嗯，
6: 作为南京市队男足2015到2016年龄组主教练，各位身兼球员与教练双重身份。他表示，苏超正悄悄点燃青少年对足球的

0: 热爱推动足球文化扎根基层。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小朋友训练的时间和苏超训练的时间它是不重叠的，所以说每天都会完成小朋友训练时间以后再去苏超的训练。周末寒暑假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训练安排在上午，然后下午的话参加苏超的一个训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吗？反正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
0: 作为新生代球员代表，南京体育学院大四学生石宇轩坦言，苏超为年轻球员提供了成长平台，也让足球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2: 我现在大四了，所以我就安心训练，然后安心备战。一般都是老的带小的，他们带着我们踢。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我们问他们，然后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幸运能还是成为南京队的一员吧。然后在我大学毕业了，就找工作的时候吧，然后刚好很幸运的来选到踢苏超这个舞台。不踢苏超的话，我应该在带小孩吧，或者自己在踢各地方的业余比赛。
0: 据了解，苏超南京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开训练，敞开绿茵大门，拉近与市民的距离。从吸引青少年驻足观训，点燃足球热情，到为年轻球员提供成长平台，推动新老传承，苏超正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足球精神，带动全民参与，让足球文化融入城市烟火，实现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的良性联动。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6: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节目。中呢，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我们的国少队加油哈！时隔21年，我们终于可以再次晋级世少赛了。那与此同时呢，对于近期你所关注的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一些焦点的体育赛事哈，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你看来，你觉得詹姆斯在结束了这个赛季之后，下个赛季他还会出现在 NBA 的赛场上吗？你觉得老詹还能不能出现在下个赛季的 NBA 赛场上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来说说看。好，接下来我们就和您说一说篮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 CBA 赛场。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迎来了一场生死之战哈，昨天呢坐镇主场的北京队88-73战胜广东队，从而以总比分2-1晋级了半决赛。
7: 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比赛过后，北京北汽与广东东阳光战成1-1平，双方在各自的主场都取得胜利。第三场比赛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他们身穿蓝色球衣。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常规赛排名分别是第4和第5，本场又直接决定能否晋级，双方争夺的也异常激烈。第一节打了2分多钟，双方都没有运动战进球，只有主队依靠罚球拿到3分。首节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进攻都算不上流畅。首节结束，广东东阳光以21-15领先6分。进入到第二节，广东东阳光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暂停过后，北京北汽逐渐找回了手感，杰曼、雷蒙、曾凡博都投进3分，主队连得18分。半场结束，北京北汽以40-35领先5分。下半场双方比分依旧接近，广东东阳光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但北京北汽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本场比赛客队的奎因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但笑到最后的还是坐镇主场的北京北汽。最终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四分之一决赛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8: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吧。我觉得这么大压力，第一场1-0领先被对方扳回1-1以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放掉，能够不畏惧压力和对方对我们这种巨大的压力，把我们的水平展现出来，大家团结一致把比赛拿下来，我觉得这点上这种精神是可喜可敬的。
6: 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在昨天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第四场较量当中，雷霆客场115-110击败了湖人，从而4-0横扫对手晋级了

0: 西部决赛。
1: Coming up on Prime。
2: 本场是这个系列赛最为焦灼和接近的一场比赛，本场应该也是湖人整个季后赛最为倾尽所有的一场比赛，因为三大主力詹姆斯、里夫斯和巴村磊出战时长都超过了40分钟，而他们都交出了20+的得分，合力为球队贡献了76分。末节雷霆开始发力，他们的当家球星亚历山大砍下全场最高的35分。比赛结束前2分钟，雷霆领先了6分，不过湖人没有放弃，巴村磊的3+1、斯马特的2+1让他们在1分钟的时间里连得7分，110-109，湖人反超1分。随后雷霆的双塔哈腾和切特联手为球队拿下关键2分，最后30秒湖人还有机会，但是詹姆斯的抛投弹框而出，里夫斯的3分也被篮筐拒绝，115-110，雷霆最终再下一城，总比分4-0横扫湖人，晋级到西部决赛。
0: 虽然对于湖人的球迷来说，可能或多或少会有
3: 苏比爹小组第一，苏比爹创造历史，
4: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4: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在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很多的球迷朋友们也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我们的 U17国少队啊，就是他们是有惊无险的在亚洲杯的赛场上晋级8强，同时呢也获得了世少赛的参赛资格，这是我们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的舞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在节目中着重和您关注一下来自足球方面的消息哈，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我们也看到昨天呢巴西是公布了55人世界杯的初选名单，内马尔、维尼修斯、拉维尼亚、安东尼、埃斯特旺都在这一份55人的大名单当中，可以说五星巴西已经蓄势待发了。内马尔是终于入选了初选名单，但是内马尔能否进入到最终名单呢？还得再观望一阵。另外，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西班牙的媒体披露说，穆里尼奥即将成为皇家马德里的下一任主教练。据了解，穆里尼奥已经和俱乐部的高层达成一致，预计下周就会官宣了。目前呢，穆里尼奥执教本菲卡，葡超最后一轮比赛是在5月16号进行，赛程结束后的10天之内，300万欧离队解约金的条款就可以触发。也看到了我们的听众老司机说了，虽然穆里尼奥几乎已经确定要接手皇马了，但是到底能不能镇住皇马的更衣室犹未可知啊。他说另外呢，听阿斯报说有一个37岁的西班牙企业家会挑战竞选皇马主席的位置，有新的外部势力参与皇马主席的竞争，也许皇马在未来一年哈，这个会更加的震荡哈。那皇马在连续2个赛季已经4大皆空了啊！的确，大家对于弗洛伦蒂诺啊，包括对于俱乐部，其实，球迷们都是非常不满意的，包括这个外界也是不满的。那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去进行调整哈？会怎么样进行改革？我们也拭目以待。注定这个夏天哈，围绕着皇马的新闻应该是会很多。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沙特联赛第33轮的较量当中，利雅得胜利，遭到联赛排名第2的利雅得新月独秒绝平，非常遗憾，他们无缘提前获得冠军。
6: 本轮之前，利雅得胜利队领先少赛一场的利雅得新月5分，位居榜首。此番直接对话，他们只要主场取胜，就将提前一轮锁定联赛冠军。比赛开始后，身穿黄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一度陷入被动，门将本托多次化解险情，力保球门不失。 此后利亚德胜利率先打破僵局，他们利用角球的机会由西马坎

0: 抓住机会完成破门，1-0领先。之后利亚德胜利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 C 罗的打门与进球失之交臂。第82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主场球迷送上热烈的掌声，他们似乎已经为最后的夺冠庆祝做好准备。但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剧情突然出现了变化。此前表现出色的利亚德胜利队门将本托在一次高空球出击时和队友发生了身体接触，摘球出现脱手，皮球落入球门，比分在最后时刻被改写为1-1。在场下目睹球队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丢球， C 罗也是一脸的无奈。最终收获平局的利亚德胜利无缘提前夺冠，不过联赛最后一轮他们只要赢球依然能够捧起冠军奖杯。
1: 好，我们也看到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这位听众说了啊，昨天晚上利亚德胜利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了，无法提前夺冠有点可惜哈，但是他们离冠军依然是咫尺之遥，还得再加把劲儿，希望 C 罗在暮年能够收获一个联赛的冠军。所以昨天最后时刻被绝平，的确看到C 罗就是当时这个画面就给到 C 罗非常非常的遗憾哈。好，那另外呢，勒布朗詹姆斯23号这位听众就留言了，说真怕老詹会突然退役，希望回骑士再打一年再退役哈。这个啊，真的第一张照片其实我觉得还是让大家挺泪目的哈，尤其是第一张照片就是他可能陪伴着很多的孩子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工作，哈，这20多年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大家对他这个内心的这种情感肯定是有一些不舍。所以看到，勒布朗詹姆斯23号这位听众的这个几张图片，其实都是很感人的，包括这么多年他效力的一些俱乐部的这个球衣啊，包括还有全明星的那一件球衣，是不是？这都是你自己收藏的吗？哇，你自己已经收藏了这么多件詹姆斯的球衣，好厉害！这个我自己，这个也只是去当时去斯台普斯，然后买了这个24号的球衣啊，在8号和24号之间，我最后还是选择了24号啊。但是后来就是有些后悔，就是当时在这个斯台普斯的时候，应该还是在买一件这个8号的这个球衣的哈。因为当时在想，哎，8号和24号，好像我更相对来讲，我自己会更倾向24号。科比的两个号码，我不知道，如果是让你二选一啊，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反正我当时自己在现场去纠结的时候，我后来还是果断的选择了24号。好，那今年呢，这个世界杯还有不到一个月哈就要来了。那提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呢，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想到球王贝利的名字。还记得在1958年的时候，那一届世界杯呢是在瑞典进行的。那一届世界杯还是只有16个正赛名额，不像现如今已经48支球队了哈。那巴西队在那一届世界杯上可以说是异军突起，而这要归功于那位未满18周岁的小将，他的大放异彩，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了至高荣誉，也把自己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世界足球的历史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球王贝利的世界杯的故事。
2: 1958年第6届世界杯首次出现了电视直播。17岁的贝利最初只是巴西队的替补，但进入淘汰赛后，贝利开始展现出了球王的天赋。1/4决赛1-0胜威尔士，贝利打进唯一进球。半决赛5-2击败法国，贝利更是上演帽子戏法。决赛中，巴西队面对的是东道主瑞典队。瑞典队想尽力渲染主场气氛，但是他们的做法却让巴西球员非常不满。东道主的拉拉队员从球场场边被赶了出去。也许正是因为赛前这点不愉快，影响了巴西队的士气。开场仅仅4分钟，利德霍尔姆便帮助东道主瑞典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
6: 生硬评书有新样，
7: 竹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周瑜周公瑾命运八丘啊，有人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这话其实挺消极的啊，好日子好好过是吧。有的人呢有的时候有点丧气啊，不开心呢，哎呀我死了得了，别这样啊，人得积极向上是吧。首先来说内心咱得宽宏大量，心胸得宽阔，心情好了啊，一切都美好。哪怕说有一些身体上的顽疾是吧，很多人因为心情好状态好这么一调整，哎，还多活了几十年对吧。好好活着，世间还有很多的美好要去体验要去感受。那么在《三国演义》里边写到周瑜啊这个人物这个角色呢，各位就可以引以为戒。

时候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这个人其实很有志向，而且来说他的思想境界很高，格局也很高。看来啊，主公亮要去一趟江东了啊。刘备一听啊，大耳朵直甩，别闹了先生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全江东的人都知道啊。您要是去了，这不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吗？先生你可别闹了，你要是一没我怎么办？哎，主公啊，荣禀啊，江东肯定要为公瑾治丧，那么我得去趟江东啊，以显示我们的诚意。您呢现在也是江东的交客对吧，我到那儿去也就代表您了，一为公瑾吊孝，二位主公防闲。哎，不行不行不行。好家伙，刘备脑子甩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俩大耳垂啪啪直打脸。那、啊、先生你可去不得呀、啊、周瑜的死因就是因为你啊，哈哈，那让你给气的。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怨恨先生啊。哎，哪怕您是吊孝也好，或者为我防闲也好，嗯，你不能让你去。咱们该去得去啊，嗯，我派个孙谦先生啊，迷珠迷方谁都行啊，是不是？你这吊孝让你去，那你回不来了呀，自个儿送上门去，人不把你剁碎了吗？哎呀，先生，你千万不能去。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主公啊，谁也不行，必须我诸葛亮亲自去啊，您放心。我绝对会安安全全的去，太太平平的回啊！不不不不，先生，你明知道他们要加害你啊，你这出主意啊，兵书战策是吧？你这倒擅长，你这但凡他们要对你下毒手，你怎么办呢？加害你怎么办？哎，主公啊，你放心啊，周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杀了啊。今日公瑾已死，亮何欢呼？就是我还怕什么呀？嗯，诸葛亮在，他也没弄死我。现在他不在，我更不怕了。各位，书中代言，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自从那回闲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是三杀诸葛亮未成啊啊 ！Double Q、Triple Q。啊，挖爪 Q、潘大 Q， 嗯，他这 Triple Q 就没成功，呵呵，更别说 Double Q 了。啊，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去劫曹操的粮草，你还记得吗？啊，让诸葛亮给说破了啊，说曹操这一生专劫别人的粮，是吧？他那个粮草啊，一定是严加看护，根本劫不成啊。都对，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啊，你这是借刀杀亮啊，哈哈哈，让曹操的刀把我给宰了，你好做老实人，那哪行啊，我不去。嗯，周瑜失败了。第二回你还记得吗？赤壁大战之前啊，草船借箭，周瑜想借这个因由把诸葛亮给杀了，周瑜给他三天期限，让诸葛亮打造10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功也不发料。那还打个毛线，嗯，打毛线都打不了，毛线也不给啊。也曾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就把这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了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来，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啊，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过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早就走了。所以今儿诸葛亮跟刘备说，放心啊，周瑜活着的时候奈何不了我，那多次想杀我没杀成，现在周瑜已经仙游了，那我更没什么好怕的，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说完话，诸葛亮传了一道令，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亲随，随他一起去拆丧吊孝周瑜。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条条入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可是刘备还不放心啊，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屋里说，四弟啊，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拆丧吊祭周瑜可不同啊啊，保南徐，嗯，那还差不多啊，但是这回，嗯，你可得格外小心的，
这江东子弟如狼似虎。

0: 千万不能让军师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说，主公啊，您就放心吧，子龙一定当谨慎行事。怎么一有事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啊！您琢磨琢磨，赵云有勇有谋，是胆大心细，长得也好看啊，这个外形也讨喜，对吧？处事也周到啊，而且不论办什么事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啊，招人待见。可对赵云来说，哪当差事都不轻松啊，南徐就亲，好家伙，保的主公刘备这次拆丧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出了一点毛病那还得了啊。你还记得南徐就亲的时候，好家伙了，差点没把赵云磨死啊，温柔乡那一炮啊，差点把刘备整个人给腐化了。好在是诸葛亮料事如神啊，没有出任何的差池。那么这一次赵云也加了100万分的小心，一夜无话。第二天五谷天明，一大早上军师跟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啊。你看这个礼呀、啊、有不同的说法，嗯，结婚的时候啊带的聘礼，对吧？哎，然后呢结婚的时候办手礼，两有什么了不起的？嗯，不就是南阳卧龙岗有点小能耐吗？嗯，好家伙了，前腿弓后腿蹬，哎呦，在这儿给我们一个个损的。嘿，我跟你们说，哎，诸葛亮你来，我们文官都不用动手，当然我们也不会动手，手无缚鸡之力，哎，我们这帮武将就把你剁喽。哎，来吧诸葛亮，今天呢你敢来我们就敢收。诸葛亮啊诸葛亮，江东啊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我们让你有来无回。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细均匀，再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属，
4: 与你不下狱。
5: 今天晚上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啊，这是小周末了，下午的3:36走进我们的滴滴八八去旅行。
6: 滴滴八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5: 王老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截止到昨天啊，我们全国呢共有1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创造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其中南京呢是今年首次上到了30度以上哈。
6: 今明两天我们江苏的气温还是会持续攀升，到了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气温也会一路高歌，不少地方都会冲击今年哦首个35度，高温季也从此刻开始拉开帷幕了。
5: 对，另外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的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个星期呢，我国的中东部呢将会有大范围较强的降雨过程，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哈。
6: 嗯，到了5月15到18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将会逐渐下降。那目前致敏的主要原因是木本植物的花粉为主，花粉的浓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是提醒各位哈，如果您是过敏群体，还是要把口罩、护目镜要戴好的，回家呢洗脸洗鼻，包括按照医嘱进行用药哦。
5: 嗯，南京呢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呢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啊。
6: 我今天因为一直在南京的这个室外在玩，在转景区，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奇怪，我看了一下温度，其实也就是25、28上午那阵儿，但是你知道吗，人体感哦
5: 就是那出汗，
6: 对，其实至少是有30多度的这种体感温度的，
5: 是不是就是湿度可能今天也比较大？
6: 哎，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最近哈，大家不要只是看数值，
5: 对，
6: 我觉得有些长袖的衣服真的可以收起来，短袖可以穿到身上了。
5: 你这么一讲啊，像今明两天呢，江苏呢也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呢，今年首个高温天呢也要来了。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专属的高温津贴是不是已经安排上了呢？江苏的高温津贴发放给大家带来一个预告，就是6月到9月连续发4个月。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那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出行方面的提醒。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通告，因为南京的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封闭管养工作需要，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研究决定呢，自26年的5月18号到5月30号呢，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应天大街的长江隧道呢全封闭的管养禁止通行。车辆呢届时要过江的话，可以由江心洲长江大桥还有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来绕行。
3: 这是有关出行的最新提示。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5月14到18号2026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将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玄武湖正式举行。那有国际的矿金区、珠宝区，哇，还有化石陨石区，七大主题展区，各位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嗯，
1: 我觉得女生应该对这个珠宝的展览更加的心有独钟啊。泥塑布艺纸艺啊，正在南京展出的玩书花样非遗玩具总动员呢，吸引了很多的市民驻足打卡。来自全国各地还有题材丰富多彩的非遗玩具呢集中亮相，大家呢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国风童趣，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手作的一个独特魅力啊。
0: 这个初夏也可以在民歌嘹亮中感受江苏的美丽。这是2026年江苏村歌嘹亮集中展演以及2026江苏民歌大会，将会在5月16号到17号在南京陆河的茉莉花民歌广场，也就是陆河新城的市民广场精彩上演。那这场民歌盛会真的是星光熠熠，不仅有全省各地优秀的民歌队伍同台献技，那还有全国知名的民歌表演艺术家们倾情加盟，更有神秘嘉宾惊喜亮相。最原生的乡土韵律，最动人的乡村故事，经典旋律和时代新声是同频共振，在茉莉芬芳的氛围中，哎，唱响自己的舞台。
1: 哎，连日以来啊，在南京的江心洲的滨江岸线上呢，成片的金鸡菊悄然绽放，盛世美丽哦。金鸡菊呢，还有个俗名叫太阳花，原产于是南美洲，它的盛花期呢就集中在5月和6月。那么花期呢持久，根据介绍呢，金鸡菊的根系很发达，不仅能够牢牢锁住土壤，加固江堤，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也可以守护滨江的生态安全。另外呢，它们还能够为蜜蜂啊、蝴蝶等等一些传粉昆虫提供充足的蜜源和栖息的空间，助力区域生物的多样性的保护，那么实现了颜值和内涵的双重提升，也让滨江岸线既有诗意的美景，又有生态的温度啊。
0: 哦，没想到哈，就是一朵美丽的金鸡菊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对，
0: 这是每次在江心洲骑行的时候都能看到它亮丽的身影。还有就是这个季节江心洲很多的格桑花也盛开了，大家不要错过。
1: 哎，此刻呢我们把这个美图呢也发送到大南京当中了啊，各位可以点击进来看一看。你看夏天呢已经悄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南京也迎来了专属夏天的限定浪漫。眼下呢，明孝陵燕雀湖的睡莲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湖面上呢粉白焦红明黄的睡莲花影呢是错落的铺陈，然后氛围感也完全拉满，有点像现实版的莫奈花园哈。
0: 此刻我们把这张美图也已经发布在了大南京互动帖，你看有燕雀湖哈独有的黑天鹅，黑天鹅的背景就是大片大片的睡莲了。睡莲它其实比莲花更小巧更精致，它那个色彩饱和度会更高。
1: 对，燕雀湖呢就在南京明孝陵景区的3号门外，也是梅花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像睡莲摇曳啊，夏花盛放，林鸟芊芊，那包括游鱼戏水，加上天鹅闲游其间，哇，这是一幅自然错落交织，也把湖光山色装点的灵动又雅致的状态啊。
0: 很多人说，那我去明孝陵看个睡莲，我还得买门票吗？其实这是个，就是因为这个燕雀湖它正好在明孝陵外面。
1: 对，它这个湖边呢，
0: 就不用花钱去专门，
1: 就是有那个步道，那个是你不用买门票的，其实就是跟买了门票的朋友共同拥有这一块的氛围啊。
0: 哎呀，那这个风景啊，这个睡莲一定要去看一看的。第一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去到沭阳，沭阳南部城区的乐器展览园花开娇艳。那大家知道，沭阳一直以来是全国乐器花的核心产地
1: 哦，
0: 所以优质的乐器花呢，不仅是丰富了沭阳的产业资源，还成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1: 那说到花呢，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推荐，就是常州的维敦遗址公园的鸢尾花已经开了，依水而生啊，随风摇曳，像紫色、白色、黄色，那么沿着水岸铺开，就像一首写在水面上的诗。同时呢，26年第11届的常州市鸢尾花会就在遗址公园正式的开幕，那花期呢延续到这个月底5月31号。活动呢以“愿随心动，为你而来”为主题，展现了园内的多个品种的鸢尾，也把水生植物的灵动和江南水乡的温婉完美的融合哈。
0: 接下来我们要走出江苏了，这是去到四川。最近在四川的三星堆有一个好消息，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了云铁器，它代表什么呢？这是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哈，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云铁文物，也是目前我国青铜时代 已知的同类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1: 哇！
0: 因为铁器它的应用大家都知道哈，这标志着我们人类生产力的重大变革。
1: 对。
0: 那同时呢，它也是三星堆首次发现了陨铁器，虽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是人工冶铁制品，
1: 嗯，
0: 但是也体现着我国西南地区的先民对铁这种物质啊，他们很早就有认识，而且一直是加以利用的。
1: 太棒了，我们的先辈，对不对？那大家有空的话，真的得到博物馆里面哈，多看看，多学习。

0: 世间奇妙，你看气候变化呢，正在改变着湖泊的生态系统。全球现在已经开始变暖，但是它的影响呢，并非是全面的变暖。一项呢，针对芬兰湖泊的长期的研究显示啊，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的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但是这反而可能使得冬季湖泊冰下的水温变得更低哦。
1: 嗯，你要研究发现，湖泊结冰的时间和冬季冰下底层水温之间其实存在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哈，在秋天比较暖，湖泊结冰比较晚的年份，那冬季冰下的底层水温其实往往比秋季要冷啊，结冰较早的年份会更低。研究显示，在长期的监测期间，相关湖区的秋季表层水温平均升高了 1.85 摄氏度，湖泊的结冰时间平均也推迟了20天。研究人员就说了，秋季湖泊无冰期延长后，湖水会持续向大气中散失热量，那再带到冬季湖泊最终结冰的时候，其实冰下的水温已经会降到更低的水平了。
0: 嗯，那湖泊水温变化呢，对生态系统呢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人员说啊，在低温环境当中，从浮游生物到鱼类，许多生物呢往往活动减弱，其代谢、生长和繁殖等等生理过程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全球变暖，这不光是人类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上这个星球的每个生物都在受此影响哈。
1: 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0: 今天跟大家聊天啊，聊到这高温天气呢即将到来我们的身边，哎，可以走进节目来推荐一下你认为比较清凉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哎，我说不定能给别人带来很好的一个参考。
1: 对，可以来说说省内的，可以来说说省外的，还有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敦煌的魔鬼城，那问候到各位，究竟是哪种地貌特征形成的？
0: 哎，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雅丹地貌，另外是喀斯特地貌，你可以来猜一猜。
2: 中国移动旅行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000。

0: 朝着风。
1: 当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
0: 南京，
1: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看到，玄武湖隧道出来往新庄立交上桥口，有一个老人误入高架在沿边步行，已经通知民警前往，请路过的车辆注意避让。新庄立交桥面、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高架这些路段此刻都是双向车多缓行的状态。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也是有车多排队情况，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流量平稳，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近期铁路部门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多样化便利化旅游出行需求，将陆续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在个性化服务方面，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铁路部门还将持续拓展爱宠行、轻装行等便民服务范围，让出行更加轻松惬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厚重地运，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

0: 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啊！下午的4:04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
2: 此刻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也通过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两种方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
1: 今天跟大家聊天啊，聊到你看这个夏天真的如约而至啊，这高温天已经即将来到我们的身边，赶紧来推荐一下你认为啊比较清凉的、比较舒服的一些避暑目的地啊。
2: 最好是能一想到这个城市。一想到这个地方，我感觉瞬间温度就下来了。
1: 你看海豚音呢走进我们的节目，他说浙江的莫干山，
2: 哎，真是，
1: 就是老牌的避暑胜地，山间的民宿超级多啊，有非常棒的，然后也有一般的，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对，来选择一下。他住上几天的时间真的是很好。
2: 我想到的是莫干山，它有很多的漂流打卡点，对吧？漂流一趟下来，那就水一冲就立马就变舒服了。别人说了，四川的九寨沟夏天啊，它的水温都是冰冰凉凉。五彩斑斓的湖水在阳光之下，哇，美极了，
1: 哎，非常的凉快哦，感觉很好。你看我们的老听友黄老四就说，省内避暑给你们大家特别做一个推荐，就是溧阳的宜兴竹海很多，
2: 对，只要树多的地方温度都会下来。你看我今天上午去了我们的中山风景区，一上山然后一到那个梧桐大道哈，或者是走到它的小支道，你就觉得那个温度比城区真的是要凉快不少，尤其是树荫底下，
1: 对，
2: 更舒服了，
1: 哎，再加一点风哈，那感觉真的是不错，哎，你看带话就说了江西的庐山，请大家了解一下，山上的气温比山下低不少，还能够欣赏到绝美的云海景观啊，
2: 庐山。

0: 然后可能一些老年朋友讲啊，挖这么多山，那肯定是要爬的。告诉各位不用，我们就坐景区的交通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山顶，然后大家就平路走一走。就非常适合这种老年朋友啊！
1: 哎，说实话啊，现在不仅仅是叔叔阿姨们不能爬山，对于我们俩来说，其实爬山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对，
0: 爬山我觉得上去还行啊。
1: 就是爬坡哈，一旦那个坡度升高，其实现在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受得了。
0: 就是下山，你知道对膝盖的伤害比较大。
1: 对，所以我们的行程当中不仅是含了大交通，就是景区到了那个门口，到景点的小交通也是包含在内的。庐山之旅，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因为我们现在首发团和再开的一个团都已经售罄了，
0: 对，
1: 那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黑妞呢？走进节目说云南的香格里拉必须要用有姓名了，不仅温度适宜，风景还美如画，特别适合大家，就是避暑的一个选择，
1: 特别的棒。但是因为我是在香格里拉发大火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些古建筑还在，包括它那个纳木错，它那个里面它应该是叫它一个国家公园
0: 哦，
1: 当然那个火灾对国家公园也有影响，它里面很多的苔藓啊一些植被都被烧光了。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也就是八九月份吧，你在那个公园里面你是要穿一点薄羽绒服的
0: 哦，都是要有外套的。
1: 对，然后远处可以看到雪山，
0: 那玉龙雪山呢、啊、
1: 很舒服、很舒服的地方。
0: 好，那北海卫冕呢给我们推荐了也是我们现在在力推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啊，青海的西宁。它夏天平均温度才20来度吧，你逛逛塔尔寺，你要知道塔尔寺之前对我们南京的朋友特别友好，因为是我们援建的，我们只要有南京的身份证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寺免费参观。然后说另外再看看青海湖，对，我们带点那个馒头啊小的面包啊，青海湖边的海鸥真的就来了，而简直就是美滋滋啊。
1: 哎，那个海鸥啊、真的是不要太近人，它就真的是会从你的头顶掠过去，
0: 是啊，
1: 然后吓你一大跳，你以为它会啄到你，但其实他们都是老演员了。
0: 哎，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它是有中国凉都的一个称号，说夏天到这贵州的六盘水去就特别的舒服啊，不会热的、
1: 刚才那个纳木错是西藏的哈，这把一错再错，普达措国家公园、
0: 普达措反正都是错，
1: 对对对，也在，因为它属于藏区嘛，对，他们都是用错来指代这个湖泊的、云南的香格里拉它是高原湖泊和原始森林的景区，就真的是人间净土、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去。
0: 你看这个大 A 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就特别推荐你的家乡，哎，他说新疆的阿勒泰、也不一定是冬天去，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时候也是有山有水气候宜人，然后到当地也会觉得很清凉。
1: 哎呀，这个季节你可以去到图瓦人的这个小木屋里面、去尝一尝他们自己做的奶茶，他们做的一些奶酪制品，然后也可以去到哈萨克的毡房里面尝一尝他们自己做的风干肉、手抓肉、
0: 好像还有一些那个什么馓子什么，我觉得味道都是不错的、
1: 巴尔扎克，就是他们也做一些小面点，但是跟我们汉民族不太一样、也是非常好吃的，会放很多的酥油，所以你想想那个味道不会差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长得首先很漂亮，另外能歌善舞，对，你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起来，我觉得就融入到那个期间、
1: 我再想想，如果是一个初夏的非常好的时节，然后整个喀纳斯景区都已经变得翠绿翠绿、它那个湖水啊是像翡翠一样的颜色，而且是不停的变换的，
0: 然后你会觉得这是人间吗？
1: 真的
0: 是
1: 这样，
0: 这是地球吗？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1: 然后旁边的这些各个民族啊，载歌载舞、拿出自己做的这些拿手美食，你真的有一种哇好像是去到了什么仙境桃花源的感觉。
0: 那现在告诉各位要像新疆的南北疆还有西藏的旅游，我们也正在热推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来报名，400-007-1011是报名电话哦。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我们要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部沿海首只野外的知环雏鸟呢，最近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呢，成功的孵化，已经破壳了。
1: 这一次繁育就是实现了知环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首次野外自然繁育，也是填补了东部沿海知环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知环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的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
2: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知环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附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静静守候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知环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王凯红介绍，
3: 截至5月8日了，已有四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技术正常，青鸟幼雏行为的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体系全程守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2: 知环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知环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知环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3: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知环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活下来到留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知环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生境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知环迁徙种群、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建设基础。
2: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知环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繁育，将发挥强大的散户效应，持续带动黄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质升级。王凯红，
3: 下一步保护区将深化知环滨海生育繁育知识攻关，起诉的修复栖息电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北戴河等保护机构的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野化放归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滨振翅高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中国方案与严惩实践。
0: 太好了啊！那我们期待有更多这些野外的知环能够来到我们的江苏。你看这个气温攀升啊，绿意渐浓，那让我们荡起双桨，在这个初夏呢有了生动的回响。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清凉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当然在江苏其实有很多的水上运动、休闲划船，还有皮划艇的体验、智能的游艇、水上竹筏，这也是让我们

0: 能感受到清凉的哈。
1: 当然我们是水运江苏啊，以根据社交感和运动感的方式来打开水上休闲的新场景。首先呢，我们是从省会南京开始来说一说，每一个南京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段踩着鸭子船泛舟玄武湖的经历。
0: 对，这是每个南京人都要经历的还有很多的网友戏称啊，南京的鸭子呢一半是在南京的泛舟上，然后一半就在玄武湖的水面上，爬山爬到紫金山上面，哦，你看到整个玄武湖的湖面都星星点点全都是鸭子船啊。
1: 说实话，来南京也有八年的时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玄武湖有那么多的鸭子船一齐出动。好像说今年过去那个五一假期啊，鸭子船是一艘一刻都没有停。
0: 对，它一直在加班加点就是里面人是可以换的。
1: 我想还好不是那个西湖啊，就是要船娘划的那种船对吧，鸭子船是自己登的是吧。
0: 鸭子船自己登，然后现在呢高级了，都是有电瓶的所以也可以省劲啊。
1: 还有一款也是大家就是排队想要去做的景区网红 IP烫头鸭为原型打造的，叫烫头鸭船。它主要投放在这个台林堤的码头。那另一款呢是五一前全新上线的并蒂莲游船。
0: 对，这两款特色造型的游船更受大家欢迎。阳光码头呢就是玄武湖皮划艇体验的热门地点啊，营业时间呢持续到晚上的19点。节假日呢可能会根据客流的情况呢也做一些适当的延长时间啊。
1: 这是在南京玄武湖明湖和河道双重视角来感受水上精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去到无锡梨湖。梨湖本身就是在我们江南的水网核心地带了，非常适合开展水上运动。那首批智能游船已经在梨湖跟大家见面了。
0: 大家没想到吧，360度全景的透明舱让游客呢就好像进入了画境一样啊。然后专业的 AR 的护航系统呢实现了自主的航行，然后自动还会避开障碍物，新能源气动零排放，而且还可以提前的预定像茶歇啊 K 歌的服务。你看边坐船边玩儿
1: 边唱歌，
0: 对，这就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沉船地点呢就在梨湖的这个百米高喷码头。那如果说这个智能游船呢是安静的静的这个智慧啊，那么渔父岛码头的水上卡丁车就诠释了速度和激情啊。
1: 水上卡丁车，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800米的超长赛道，12米的超宽航道，而且啊它用的是安全的防碰撞的设计，卡丁车都是没有棱角的，也经过了碰撞测试，这达到了5星级安全保障的标准，也支持双人和亲子模式的畅玩。现场呢会配备4名持救援证的工作人员，还有一艘冲锋舟，这专业护航。体验地点就在渔父岛码头。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常州逛一逛啊。常州的西太湖生态休闲区呢拥有14公里的黄金水岸线啊，它水域面积包括绿化面积呢分别是超过了30%和40%，所以近年以来成为了水上专业运动员和爱好者的乐园。揽月湾的附近呢湖面又很宽阔，视野又很良好，特别适合叫帆船运动啊。这个深耕无动力帆船运动的常州乐航帆船俱乐部呢，它的核心教练都是来自于江苏省的帆船队的一些退役运动员。这种龙骨的帆船体验既能够增强团队的协作和应变能力，当然也是亲近大自然的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
1: 很多人觉得帆船那是不是有门槛啊，给特殊人群准备的。帆船哈，其实适合零基础入门。
0: 哦，挺好。
1: 就是我们想要去体验了，带着小朋友可以出发，专业教练全程保障安全。接下来我们从常州出发去到镇江金山湖，这是古韵悠悠的划船处。
0: 大家都知道金山湖的这个滨江旅游风光带呢，西边起自北固山，你看那么有名啊，刘备招亲啊，对不对？东边呢到焦山，全长的3.5公里，它是一条展示镇江人文历史山水特色的景观旅游带，当然也是大家清水啊、健身啊、休闲的绿荫长廊。游客在北固湾码头、西津渡的游船码头都可以乘坐那个画舫，你可以领略一下金山湖夏天的风光，还能够远眺金山寺，尽览叫三山一渡的诗情画意啊。
1: 这是在镇江。接下来我们去到泰州了。泰州呢本身就是里下河流域，
0: 对，
1: 所以水资源非常的丰富。那给各位推荐泰州兴化李中水上森林公园。这有数万株的水杉池杉是笔直的，就是长在水里的。而且呢有很多蓝天精灵、白鹭、野鸭、苍鹭就在林间筑巢，当地人称这是苏中九寨沟华东鸟天堂。
0: 正好就不一定跑到四川了对不对？
1: 而且刚才我们说那么多的船，什么鸭子船、游船、画舫啊，还有帆船，在这儿你可以体验竹筏，就更原始的。
0: 就是古人一般侠客好像 复古的交通工具都是竹筏，对不对？
1: 啊，感觉一手拿个酒壶，对不对？然后一手
0: 拿个宝剑，
1: 然后衣袂飘飘，哎，在这儿就可以坐竹筏，然后看山树在水中的倒影。

0: 看灵鸟在空中盘旋、哦、
1: 哇，你看江苏啊，真的水好多，然后水上玩的项目也很棒、啊、
0: 来吧，这个夏天水运江苏，带你清凉。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界首附近无锡枢纽路段， G2 部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句容西路段都是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汾湖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玄武湖隧道是快速内环通行最拥挤的路段，双向排队时间超过了8分钟。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沿线车多缓行，吉西门隧道和应天高架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排队。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会有短暂积压情况。赤谷大道高架往仙林方向，在 G25 淮安方向出口附近车辆积压延伸超过 G312 出口。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8到10分钟上桥，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幅度，以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啊！今天呢，其实刚才在打开大蓝鲸的时候，就发现呀，好多的车友，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来纷纷的报道了。今天第一位来打卡的还是华流赵军，山里人未撇珠峰的颜色。哎，大家现在都来得好早啊！谢谢各位。那我们的互动的模式呢？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

0: 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告知。
1: 交警发布最难经的交通提示。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是5月13号，我就看到呢，我们的这个江苏警方发布了在4月份整个4月1号，然后
1: 9:0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说到这个酒驾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啊。最近的这个就是，交警呢处理了一起追尾事故，但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说一下啊，事情发生的当晚啊，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呢应该想说是共同参加了一场聚会，但是也都喝了酒。但是酒后呢就是心存侥幸嘛，就认为这个时间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交警还在路上查呢？于是啊，这个老公呢开了一辆轻型多功能的货车，那么这个老婆呢开了一辆小型轿车，两个人一前一后就沿着这个国道啊向这个城区的方向驶入。但是两个人驾车行驶到一个红绿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这个就是国道上走嘛，它还是会有一个红绿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的。那么就在这里的时候呢，哎，这个老公和这个老婆的车呢就发生了碰撞。而碰撞之后呢，这个老婆的车辆失控，又和前方等待交通信号灯的一辆小型轿车又发生了追尾，所以这起交通事故呢造成了三车不同程度的受损。那么因为涉及到第三辆车，所以夫妻两个人呢一发现呢躲，那也是躲不了的啊，着急啊啊！就在他们还在想办法，
2: 对，但是非常非常不巧啊，他这辆车他166万，他只有交强险。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仅有而且仅仅只有交强险，他没有商业险，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和各位司机去说的事儿，千万千万不要让非常悲惨的因交通事故致贫的案子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大家待会儿停车的时候或者方便的时候停下车
0: 来听一听，
2: 哎，找一个东西啊，找什么，南京话叫耳耙子，把耳朵啪啪干净啊，这里面洗耳恭听啊。
0: 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啊。
2: 好的，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赤谷大道高架往仙林方向，在 G25 淮安方向出口附近车辆积压，延伸超过 G312 出口，请大家经过这一段的时候耐心等待，注意避让。那么现在快速内环整体车流量大，玄武大道往玄武湖隧道通行超过13分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辆缓行到了西安门隧道内，另外集西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地面主干道汉中路、中山东路和中华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会有短暂积压情况，过江通道中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和目前相比呢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4: 谢谢啊。
1: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0: 你看我们风的颜色刚才已经看了视频啊，虽然它模糊，但是还是比较的能够反映当时事情的经过。他说我是惊的一跳啊。
1: 敬礼一他得嘛。你好啊，风的支撑了交警队做出了驾驶人来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的根据。一定是有的，我大胆猜测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站在一个交警的角度跟大家说，我大胆猜测应该是这个乘客得到了驾驶人允许开门的许可。打个比方啊，君姐，比如我今天是我开车你坐车，君姐下车之前问了一句，刘玲啊，你还能开门啊，我说能，咚就开了。好，大家想一下，为什么我敢这样去猜测，或者我可以这样去猜测，因为在我们的日常处理交通事故当中，君姐也说了，刚才也跟大家情况把这个说明了，一般类似于乘客开门杀造成旁边的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倒地受伤的这类交通事故，一般在我们南京或者在我们江苏吧，由驾驶人和乘客来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是谁多谁少，这一般会由法院来做出最后裁定，包括君姐刚才说的一人一半也是一种可能。但是这一起的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汕头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定了驾驶人的全部责任，他用的词语非常非常精准啊！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小车司机未确保车辆停靠于安全位置，未对开门行为尽到提醒或制止义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大家不要小看全部责任这几个字啊，非常非常重啊。也就是说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如果这个60岁的女性最终不幸亡故，那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全部承担者就是驾驶人，他可能要受到相应的甚至叫最重的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处罚。
0: 对，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1: 那是一个犯罪行为啊。好，再跟大家说一下，事发后当天这个受伤的60岁的女同志颅脑重伤昏迷至今已经超过2年，这个伤者先后在两家医院共住院232天，经鉴定他的伤势为1级和8级伤残各一处。很简单，1级伤残一定是颅脑的，8级伤残应该是身上的某一处骨折的等等啊。这个伤者一方先后2次起诉事故责任方要求赔偿，汕头的这个交警队任命驾驶人徐某负全部责任，而且徐某一定是就这个责任提出过复核和重新裁定，两级上级部门都支持了当地区交警队的任负全部责任的这个判决，或者叫下达的这个认定书。所以大家想一下，我刚才做的整个的一个猜测，大家想一下是不是有一定可能性。
0: 是的，
1: 我下车之前我问了一下司机能不能开门，司机南京话叫随嘴他了一句，好，行，可以，麻烦可以开，咚他就开了。如果出现了大的交通事故的后果，对方会不会就着你这个临时停靠的这个违停行为来找你麻烦？那个时候找你麻烦的就不是交警了，绝对不是交警。交警我大家想一下，在南京目前处罚一个违停才罚多少钱，有的还不罚款，有的说哎你赶紧走吧，别停在这儿，好好客客气气跟大家讲。所以一旦这种矛盾上升到人身伤害了，你觉得对方的家属用一句很不好听说的话啊，对方会饶了你吗？讲的这第二点。第三一点提醒大家一下啊，既然买车了，无论买的是什么车，小汽车、货车、摩托车，请大家一定不要舍不得再花一点钱去买一个三者险。大家知道什么叫三者险？就除了你车和你车内的人之外，车外的物和人的保险一定要买。有人说哎呀，又要多花1-2千块钱，2-3千块钱，3-4千块钱，好了，这一下154万，154万就算你除以5000，多少倍？30倍啊，什么概念？大家想一想，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还说错了，300倍啊。
0: 你看这辆车，它就是因为涉事车辆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险，所以刚才刘宁警官讲了，他这个赔偿的时候，刀交险里面全部赔完之后，接下来152万全是这个司机自己赔付。
1: 对，
0: 天文数字。
1: 大家想想，152万，我算笔账给大家听一下，算作每一个人现在月收入是7500块钱，到收入到口袋10个月75000，100个月

0: 是75万，要200个月，除以12，大家算算得多少年？得17年，对不对？17年我都说保守的，17年18年不到，太可怕了！千万不能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整个家庭要出大问题，而且这个债会跟你一辈子。你不是说你把车卖了，我再去说句不好听话，你开车撞到自己家的围墙或者撞坏了，顶多是一辆车的钱坏了。
1: 嗯，
0: 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就不喜欢买商业险，我就想买个交强险。麻烦大家，商业险当中涉及的三者险一定要买。你的车可能不值俩钱儿，你车损险可买可不买。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三者险一定要买。包括有的人现在真的是图方便，远程在手机上 ,APP, APP 里面就点一个交强险，千万不要。一定要把三者险买一下。我个人建议三者险最好买到200万，至少买到200万，现在有的可以买到300万、
1: 哦、
0: 啊，千万不要图便宜就买100万或者150万，因为200万
1: 的也比较多。
0: 对，建议大家啊，因为200万的三者险比130万的三者险其实多不了200块钱，大家考虑一下，一定要这样做。这个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就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是开门，第二是保险，第三你开门之前需要对乘客说什么。好，下来第四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在准备停车之前将怎么做才能尽量少发生这一类事。有人说，哎呀，每次有乘客下车，你作为交警知道我们提醒，我脑袋里面记不得，哎，怎么办？好，我再教你一个补救方法，停车的时候养成习惯，比如像这条道路上，比如汕头的这起交通事故当中，的确是一道板路，说一块板路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不隔离的，
1: 嗯，
0: 中间没有隔离栏，或者是没有机配隔离栏。这时候教大家一句话，把车辆尽量把车头顶死在路边的，无论是花坛还是护栏还是围墙还是不可移动的某块物体，把车头斜顶死，大概角度是多少，千万不要停成平行，
1: 嗯，
0: 千万记住，把你的车辆的右前方椰子板的那个位置稍微尽量往墙的死角去顶住，顶住墙边，角度大约多少呢？30度以下，成一个尖锐的锐角，低于45度以下的锐角。
1: 嗯，
0: 这样说一句话，像大家可能觉得不爱听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叫让自己停好车，让电动自行车无路可走，走好自己的路，让它无路可走。这个无路可走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大家想一下，你这个时候把那个斜角夹死之后，电动自行车一看，哟，你车辆靠边了，靠边，靠边，他是不是要强迫自己要慢慢要减速，对吧？看着自己没路可走，他必须得减速吧？大家知道，电动自行车一旦把速度降下来，发生交通事故的烈度、后果以及受伤程度会大幅下降。再看汕头这个事儿啊，如果骑车的这个60岁的这个女同志速度没有这么快，只是缓慢从旁边过，她这样把她撞倒，可能也就是人撑到地，身上擦点皮吧，破一个小口子，哪至于产生这么严重的一级伤残和八级伤残，以及166万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当你把电动自行车旁边的这条路慢慢慢慢压迫至到没有的时候，你的乘客从后面下车的时候，因为你和墙面保持了45度以下的锐角的夹角，
1: 他也不会钻这边了。
0: 对，他也不会钻这边，他也造成了乘客下车的时候，他后面的位置是够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一旦发现，嗯，我停车养成这个习惯动作之后，你自然的就会跟乘客讲一句，哎呦，慢点下车，等会下车，我看一眼，双保险。好，电动自行车速度下来之后，电动自行车没有路走之后，你把他的路堵死，电动自行车从旁边走，他会讲句什么话？哎呦，你会不会开车啊？我宁愿被他说一句，
1: 嗯，
0: 对吧？我宁愿被他说一句，怎么了？我掉一块肉吗？还是我怎么样？我今天不开心一天吗？说一句，哎，不好意思，师傅，我这边下个人。其实你是在保护谁？你是在保护他。你以为这个60岁的女同志，她愿意颅脑损伤成这个样子吗？没有人愿意这样。乘客不愿意，司机不愿意，保险公司不愿意，这个被撞的刘某也不愿意，交警队也不愿意，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所以大家知道，交通事故发生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愿意去经历的。大家说，哎呦，医院喜欢，医院一点都不喜欢。我跟大家说，因为我有时候处理事故现场，能遇到大量的来送，把这个伤者送到医院的急诊科的这些医生护士急救人员，没有一个是喜欢处理这类交通事故的，很烦，因为他要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判断出他哪受伤了，还得把他命救活， 关键大家知道交通事故造成的后果有的时候是不可预估的、
1: 嗯、
0: 对吧，什么简单的骨折啊皮外伤是简单了，你上到里面内脏颅脑等等情况怎么办？所以啊这几件事请大家拿出笔和纸啊，我在这里敲
1: 敲黑板，
0: 敲小黑板啊，划重点了好不好？好
1: 好的。
0: 这件事儿其实也和我们下一个月月底啊要执行的新的关于开门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今天跟大家提前做一个小小的报告汇报，因为关于开门杀这一类交通事故的纠纷越来越多、
1: 嗯、
0: 是不是？大家不要小看啊，保险公司你以为他愿意把这十几万赔出来啊？你交强险才交几个钱啊，六七百块钱，他要赔出14万，对吧？保险公司他是一家企业，他要经营的，是不是？虽然交强险是国家强制以法律的行政的命令强制保险公司卖的，但是你买了商业险，你以为是给保险公司挣钱吗？在保险公司挣钱的或者他有盈利的情况下，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份保障，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君姐，
1: 好的，讲得特别好。然后呢大家也都记住了啊，你看这个风的颜色讲，他说希望以后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故。然后魏撇珠讲，他说我就是刘宁警官讲的，下车的时候会把车头斜贴在那个就是路闸那边，然后再解开开门锁让乘客下车。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此处讲的这个撇尾柱啊，你讲的太好了。
1: 好，
0: 你让到对方没路可走，其实就是给自己和给乘客走更长的路。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今天这个案例，因为它很特殊，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提醒也非常的到位。好，那我们也谢谢刘宁警官，我们还会期待啊，下一个月你尽早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0: 好，月亮来了。
1: 好了，稍后也是图星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

所有的男士们，520给爱人选好礼物了吗？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挑挑看，全部骨折价，还有礼盒款，比如赫莲娜黑绷带专柜4000块，小程序下单才999，绿宝瓶三件套礼盒也才999，还有 SK2 大红瓶面霜、海蓝之谜礼盒等等等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预算的朋友需求。现在就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全部保障正品，假一罚十。听众王先生这两天是接连下单，给老婆、给妈妈、丈母娘还有侄女全都安排上了，简单省心还划算，全部3折起。像赫莲娜黑绷带谁都知道好啊，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 K 老能力，那是业界封顶，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像法令纹啊、紧致度啊、口碑度特别好，不但抗老，还能有效的改善暗淡无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的问题，女士朋友超级爱。但是日常4000块一瓶根本舍不得买，现在999就可以大胆入手了。记住，是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有人问怎么这么便宜啊，首先是渠道价格，其次呢是明年的6月份到期，不介意的再去拍，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使用啊，还有一年的时间，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下单吧。520重要的从来不是礼物，而是被记在心上的感觉，赶紧去挑挑看吧。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水西门隧道出来往集西门隧道方向有车辆碰擦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影响后方车辆排队。那么同时前方的车流量也大，通行原本就比较缓慢，现在更加缓慢了，请注意避让。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多缓行，包括从凤台南路高架或者机场路进入快速内环都要排队。受到前方双龙大道高架事故影响，卡子门大街高架往江宁方向全线有积压，绕城公路多个河流点车辆缓行，赤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排队2公里，中山东路沿线和中央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走走停停。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多排队，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扬子江大道雨花段 S338 雨花段建设进入最后300米冲刺阶段，预计年内全线贯通。这条北起鼓楼、南接江宁的城市快速路建成通车以后，将实现南北片区路网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南京沿江快速路交通布局。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学点儿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

0: 概的一个气象学上的概念了。
1: 对，
0: 就是南京云系增多，多云和阴天是交替登场的。最高温度虽然小幅回落，但是还是三字头。
1: 嗯
0: 啊，所以最近拿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做做好。
1: 嗯
0: 啊，今天
1: 说好哈、啊，但是在我们南京人的餐桌上的话，清热解暑，很多朋友都会脱口而出：“哎呀，这个时候对吧，多喝点这个菊花脑蛋汤。”哎，最近啊，这份南京的味道。哎，被南京本土奶茶店玩出了新花样，他们研发了一个叫菊花脑蛋汤奶茶。反正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奶茶里面放菊花脑，我能接受。
0: 这个就像我之前说，在这个八卦中说有这个咖啡主理人研究出了叫做芦蒿咖啡，
1: 嗯，
0: 第一个感觉。
1: 但是我感觉芦蒿咖啡我是能接受的，就是品尝芦蒿那种
0: 清冽感。那芦蒿奶茶你不能接受吗？
1: 能接受啊，但是里面有蛋，
0: 里面有蛋花，
1: 我就不能接受啊！我是这个。
0: 但是其实这个蛋是这样的，其实就像很多人吃这个，南京有一个小吃叫做这个酒酿，小圆子
1: 元宵，嗯，
0: 有的人呢是里边放豆沙，
1: 嗯，
0: 有的其实就是酒酿加蛋花。
1: 哦，
0: 就你会能明白，其实、就是、
1: 我懂你这个意思了，嗯，
0: 对，就是蛋花，就是在这个，
1: 它是那个稀稀的蛋花。
0: 啊，对，
1: 对吧？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它那个、嗯、那个蛋呢，它应该是飘在上面的那一层
1: 啊。
0: 我虽然没有看过实物啊、嗯，我也没有看到这个网上的这个图片，嗯、但我以做饭人的立刻的 get 到的那个点应该是这样的、嗯，因为它总不可能把鸡蛋炒了，然后
1: 不是它如果说是固体过于固体的话，那也吸不动啊。
0: 因为就是菊叶蛋汤，在南京人当中有不一样的做法，就是看每家喝汤的习惯。嗯、像我们家的那个蛋花，就是。所有的蛋花就是有蛋的汤，它一定是最后的蛋花飘在上面
1: 啊。
0: 有的人呢就是习惯，
1: 嗯，
0: 会把蛋炒一下。
1: 对，
0: 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的。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汤就很油。
1: 嗯，
0: 我们家的汤一般都不放油的，尤其是菊叶蛋汤。
1: 还有的人家，你像我们家倒也不炒，但是呢，就是
0: 那个蛋一定是熟的，
1: 偏凝固的。对
0: 啊
1: 对、
0: 嗯，对。哦，打蛋花。其实是技术的，
1: 对对，真
0: 非常讲究的
1: 啊！
0: 就是你那个一定是大火，
1: 嗯，
0: 撒开之后，
1: 嗯，
0: 立刻要关火。
1: 哎，网上不是还有这样的这个攻略视频吗？就是还有人说，就是打这个蛋花，就是打这个蛋鸡之前，先要把它放在这个冷水里面鸡一下，它本身就是先凝固一点，才不会散什么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它都是经验。
1: 对，
0: 就是其实有的就是像做饭做多了、嗯，有时候也不一定需要这个过程。就是那个火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哎，一点不错，这个我特别赞同。
0: 嗯、
1: 包括那个打那个蛋，什么时候溏心，有的人靠经验是完全能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做多了 ，OK，、嗯、做饭这个事儿也是熟能生巧。
1: 哎，
0: 这个是没错的。
1: 所以为什么这个奶茶店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新呢？是因为南京人首先啊、爱喝这样的汤，对吧？
0: 嗯、
1: 菊花脑呢？自带一股清苦味，而奶茶在人们印象里面通常是甜的。考虑到年轻消费群体和外地朋友的这个口味啊，奶茶店就加入了啊，比如说凤梨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菊花脑，这个蛋汤，把它就是啊综合在一起之后，就是微苦感呢就被综合掉了、啊、
0: 嗯，对，有网友表示啊，能喝出菊花脑的这个味道，其实就很像那个蛋花汤，还挺新奇的。
1: 嗯
0: 嗯。为什么要加奶？我
1: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
0: 反正我不能接受，
1: 我也不太能接受。
0: 对于常年我们像南京人已经喝惯菊叶蛋汤的人，如果是不太能接受里边还有其他杂物的存在的。
1: 对啊，但是你说的那个芦蒿什么的，我能接受。你甚至
0: 我也不能接受，
1: 做成那个造型放在里面，我都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植物，
0: 不，
1: 因为我喜欢吃芦蒿，
0: 你做造型放在这个上面点缀
1: 啊，
0: 和你打成汁儿放在咖啡里
1: 啊，
0: 我觉得那还是两个概念。
1: 啊、
0: 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对，就是所有蔬菜的东西，它如果是果汁，
1: 嗯，
0: 我觉得我可以
1: 啊、
0: 嗯，但是但它但凡是什么奶呀、
1: 嗯，
0: 什么咖啡呀，什么我不行
1: 哦，
0: 嗯，但是有一点是因为我不太喝，就是我的咖啡一般都是加奶的
1: 啊、嗯，
0: 所以呢，就是在想，如果喝美式喝的多的人，
1: 嗯，
0: 可能就是味道上。就是
1: 会有一些
0: 起码上心理上我觉得会好一些吧、
1: 啊、明白明白、嗯、确实是啊，所以这个确实我不知道，那你喝过一些创新的奶茶你能接受的吗？
0: 嗯，接受不了
1: 就还是
0: 就创新类的什么那种甜甜咸咸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啊、
0: 我一般都不会去尝试的
1: 啊。
0: 而且你知道就是以前就是像我们买了一些连锁品牌的那个，我发现了就是我百试不出错，
1: 嗯，
0: 所有的新品

0: 我都不行，都喝不惯。
1: 哎，你讲的我赞同。哦，我是愿意去尝试，但是我发现我尝试过的我都不喜欢。
0: 关键都不是我尝试的，嗯，就是比如说好朋友说，哎，那我们试
1: 一
0: 下。对对对，如果我自己买，我从不尝试新品
1: 啊。
0: 而且咖啡其实我还是比较就是。基本上就是什么，我只最多就是桂花和焦糖，
1: 嗯，
0: 其他的味道，啊，肉桂我可以，其他我都不太行
1: 啊。嗯，哎，所以这个还是跟消费习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1: 跟口味有关系，
0: 跟口味有关系。对，这个我觉得也和自己心里的，因为有时候说实话也会有一些心理因素在当中嘛，啊，对，所以这个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接受？
1: 就甭管怎么样，在这个一年四季应季的时候啊，就是总会有应季的产品跟各种各样的美食相结合啊。当然了，现在这个网上南京有个地方其实挺火的，就是浦口的小九寨沟。有人说啊，这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就是浦口的这个象山湖啊。很多网友呢去打卡之后，觉得被那儿惊艳到了。坐落在老山脚下，这里拥有。就是触手可及的江南式的幽静啊！我看到网上还有朋友说，每天在那个附近都会这个环湖跑个三四圈啊，就是吸着这个天然氧吧的这个含氧量特别高的这个空气，哎，感觉非常的棒。眼下呢，最让人无法抗拒的就是莫过于那个园子里面盛放的叫大宾菊花海。叫大宾菊啊，这个花海，洁白的花瓣呢簇拥着鹅黄的花蕊，成片成片的肆意绽放，微风拂过，花也会随风摇曳，自带着这个治愈的滤镜啊。所以甭管你是什么样的手机，这个手机是否所谓的擅长拍照啊，只要你按下快门，就是一张美图，没问题哈。
0: 所以周末的时候啊，天气热，大家其实可以到适当的时间，比如说像太阳落山的时候啊，或者就是有晨起习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和南京的大自然好好去接触一下的。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此刻呢推送出来哈，就是跟我们的收听有关。你现在还会不会用耳机来听歌啊，或者听我们节目啊，听播客啊，等等等等，你用什么样的耳机比较多？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耳机，什么叫这个骨传导式的耳机，对吧？入耳式的耳机，还有现在呢，就是那种不入耳的，是夹在那个耳朵上面的，对吧？也很多，
0: 夹在耳上其实也是骨传导嘛。
1: 哎，骨传导嘛，对对对，啊，还有头戴式的耳机，
0: 对
1: 吧？
0: 但是都不乏当中一个功能，降噪。
1: 哎，对，一点不错。
0: 反正我现在用不了这个功能，完全用不了。
1: 我用过一次。我就感觉整个人跟外界就隔绝了，戴上的那一刻。
0: 不是你用过一次，当时刚下的那个感觉是挺好的，但是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就听力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颈椎啊，其实容易就是神经痛的人啊，会发现都不太适应
1: 啊，因为它还是有这个震动啊什么的嘛。
0: 对
1: 吧，
0: 对，不是震动，是就是你忽然就是觉得。就像什么感觉，就像你坐电梯那个忽上忽下那个一下子就收紧的那
1: 种，就要么失重要么超重的那种感觉。
0: 对，反正我现在用不了降噪
1: 啊，
0: 真的用不了一点。
1: 我是用的普通的那种入耳式的耳机，还有一个
0: 是，但
1: 是
0: 它
1: 挂耳式的，
0: 它有降噪功能还不太一样。
1: 没有，我不用降噪。我就这么
0: 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像我们就是平时，因为我们现在戴耳机比较多嘛，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同事其实都不太能受得了降噪耳机了。
1: 一点不错，因为我们每天做节目的时候雷打不动一个半小时，要戴耳机，
0: 对，而且其实降噪耳机，提醒一下，就是你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功能，非常危险。
1: 就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0: 对啊，你万一旁边有个车什么的，你根本就听不到别人在按喇叭或者什么的声音。
1: 特别是在路上，这个晚上哈，锻炼一下跑步的那些朋友，
0: 对，
1: 真的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耳机的问题啊，不知道现在各位是不是已经习惯使用耳机了？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精英车厢啊，包括地铁的一些文明这个换乘啊什么之类的，大家都要求就是精英的模式。所以很多人会使用耳机，但我觉得使用没有问题，一个是选一个自己合适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功能其实不适合自己的就不要打开。
1: 哎，一点不错哈。今天这个话题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里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留言说一说哈。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这个 APP 之后，这个你实名登录一下啊，这个手机号输入进去登录一下，登录好之后呢，这个在首页找到997金陵之声的 收听按钮，听着节目里面就有我们的话题帖，帖子里面来留言啊，说一说你现在用耳机多不多，你是用的什么样的这个耳机呢，来讲一讲。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blood.
2: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0: 保留着回忆。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
4: 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0: 时间来到了18:2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嗯，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啊，跟每一个用耳机的朋友们都有关系啊，就是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耳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是因为最近啊，网上有这么一个讨论火了啊，这讨论就是什么呢？说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加引号的啊，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有网友就说了，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啊，并且在地铁里面啊会开启降噪模式来听歌。为什么呢？因为地铁里人多，你不开这个降噪模式啊，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些音乐的这个层次感啊、流动感啊，就会受外界的这个影响啊。但是因为他开启了降噪耳机，又因为耳机用的比较多，他感觉他这个听力啊好像有点受损啊。哎，不过我倒觉得耳机有的时候戴的过于多啊，确确实实特别是这个音量就会要不停的调大调大调大。
1: 这我们这么多同事，大家每次上节目接下一个就知道上一个听力怎么样。
0: 对，
1: 反正我五一和杨晓上一次节目，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耳朵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0: 就我们讲这个用的耳机的声音大小跟工龄是正相关，对吧？
1: 工龄没我长了，这耳朵
0: 是吧？
1: 干嘛了？所以呢，其实控制佩戴时长啊，我们要遵循一个60/60原则，就是每次戴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呢最大音量不要超过60%。就是你这个手机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后呢，要记得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而且我还有一个建议啊，尤其是戴入耳式耳机的朋友啊，定期的清洁很重要。有很多容易就是，而且还习惯什么？哎，你听听我这个，你给别人再听一下，其实很容易有这个中耳炎传染的风险。这个也是个卫生的问题嘛。
0: 对
1: 啊，养成良好的作息，长期熬夜、过度疲劳，其实都容易让耳朵出问题、听力出问题。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然后呢，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免疫力的状态，这样可以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还有要警惕一些信号，就是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这些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来进行诊疗，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哎，这个一点没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体啊本身的这个调节以及外部的这个关照都要同步进行。就实际上你熬夜的话，对于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有影响的。你比如说你睡眠不好，你的这个喉头啊各方面就容易充血，你讲话什么的多的话也容易产生影响，容易就喉头容易疲惫，对吧？
1: 所以其实都是和免疫力有关的，
0: 哎，
1: 大家提高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好，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哎，就有朋友说了，我说哎，前几年在地铁上面好像看到人啊戴那种就是头戴式的耳机是蛮多的，感觉特别是夏天啊，有那种造型感蛮酷的啊，而且有一段时间是那种小的头戴式耳机，还有一段时间呢是那种大的。就像那个漫画人物似的啊，那种头戴式耳机，说这几年好像戴就是头戴式耳机的人比较少了，都流行那种，
1: 都觉得颈椎不太好吧？
0: 对对，压在头上啊，都流行那种叫挂耳式的呀，或者说是那种骨传导式的，骨传导好像更多一些，我看到。
1: 对，因为入耳现在大家可能都觉得，一个是在公共交通，或者说你户外运动的时候，还是需要和外界的这个声音能够同时听得见是比较安全的。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进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耳机比较多呢？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过后再回来。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请助理清清，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会比较大，时间超过了25分钟，其他的都可以放心选择。绕城公路在花神庙枢纽附近、高桥门枢纽附近以及马群枢纽附近都是间断有车多排队情况。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南北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尤其是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会比较困难。受到前方双龙大道高架事故影响，现在卡子门大街高架往江宁方向持续车多排队，大概缓行10分钟。至古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超过了2公里，延伸到了仙鹤山隧道内。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的多个路口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请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天起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此次更名是为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豫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更是南京铁路枢纽布局优化、历史文脉传承的关键一步。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
3: 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9: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1: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38，再一次问候各位，也欢迎你把电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2: 各位好，我是图青。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更多的朋友来留言啊，说一说你现在用耳机听歌啊，听各种各样的这个音频啊，多不多？你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耳机啊？这个互动话题一直在延续着，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首页找到997金陵之声的这个互动端口啊，进来边听节目边跟我们留言互动。昨天下了节目，实际上我跟图青还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父母啊已经去体验过宁马线了。哎，我就发现这个宁马线真的是火呀，我已经看到朋友圈去体验的朋友就是发那个短视频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家里是不是也有同款父母啊坐地铁去玩的。
1: 关键还不止两个人，他们但凡出门都是
2: 成群结队。
1: 对，
2: 所以开通不到一个月，其实两地的市民的乘坐热情都是持续高涨的。作为国内首条跨省共建的市域铁路，宁马线的火爆最直观的证明就是客流数据。从开通初期

0: 云以来，线路客运量不断的刷新记录，截止到5月12号，就是昨天开通前21天，累计客运量达到了187.42万人，所以真的是描绘出了一张清新的客流走势图啊！工作日都是稳定在50000家的量级，休息日则跃升到100000家。
1: 你看看这个，光五一假期，宁马线累计的客流总量就达到了72万人次哈。其中呢，这个5月1号全天的客运量达到了19.58万人次，也是创下了开通以来客流的新高，刷新了南京 S 线这个历史客流的记录啊！这当天西栈桥站呢，因为客流过大哈，还不得不临时采取了限流的措施。你看看，就有朋友说了，说周末呀，带娃去金陵天地逛街，去南京的这个，就我们台边上啊，大行宫的科巷吃小吃。以前的话呢，要精心的计算一下时间啊，现在呢，从家门口出发，说走就走。讲这个话的呢，是安徽马鞍山的市民王女士。啊，他这个前段时间就是带着一家四口到南京来这个游玩啊，他笑着说这坐地铁当天去当天回，这跟同城旅游没什么区别哈。
0: 与此同时呢，我们南京的商业文旅资源其实辐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南京市民同样在反向啊涌入马鞍山啊，比如像我妈妈，以我妈妈为例的姐妹团们，越来越多的南京人周末会坐地铁去打卡网红三件套，那泡澡堂、爬彩石梯，还有雨山东路站，自开通以来稳居马鞍山段的客流前列，就是最直接的证明。从消费结构消费方向到消费结构，城市角色到经济互动模式，一场由轨道交通引发的双向流动正在两地之间上演哦。
1: 嗯，这个网红三件套还真的是，我估计到了今年的这个第3季度、第4季度的时候，可能去马鞍山各种打卡的朋友会更多哈。金秋时节又有不一样的美了。
0: 嗯
1: 啊，当然了，今天是星期三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周三嘛是小周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三都来了。周末还远吗？提到这个周末哈，星期六的时候，5月16号，苏超的比赛，苏州会对阵连云港啊。连云港又宣布了啊，从5月15号开始，一直到17号，苏州市民啊，凭借着有效的身份证啊，就可以免费游览连云港市的45家 A 级旅游景区。说实话，像这种玩法的话，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政策，我们在节目里面依旧要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啊。
0: 嗯，5月23号呢，这个在我们苏超连云港对阵徐州的期间，徐州市民也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还有全国球迷凭这个主场的票根或者是购票记录，都可以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哦。
1: 嗯，现在我们一直说这个咱们的这个票根经济啊，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哈、啊。那么接下来呢，又会有一个票根经济的这个点，值得朋友们去打卡。今天是5月13号，但是呢，在下个月的12号开始，一直到14号，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啊，重磅回归。因为去年是第25届，去感受过去年的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朋友，一定都还记得，真的是全国吃货大集结哈。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这个地道的风味。你不要到处的做攻略了，也不用害怕去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这个网红的龙虾名店呢，也都会在这个龙虾节广场去集结，10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审。神仙拿架，闭眼直接冲。比如说像13香，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蒜泥，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样的经典口味，也都会满足你的味蕾。关键不仅仅有美食，还有精彩的演出，3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非常的炸场啊！你比如说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等等，都会齐聚在现场，妥妥的这个网红实力唱将的一个大集合。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全场都会跟着唱啊，一起摇摆，吃着各种各样的口味的龙虾，听着熟悉的歌曲，全民大合唱的这个欢乐，真的只有在盱眙龙虾节现场才能够体验得到啊。
0: 那从我们南京呢可以自驾去啊，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可以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合适。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去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呢

0: 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会拉满哦。傍晚可以冲我们的龙虾节广场来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还可以凭龙虾节的门票跟低山、铁山寺、民族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来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所以要抓紧时间来购买我们须臾龙虾节的门票咯。那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是没有座餐，桌餐呢，座位是先到先得，可以畅享精彩。那 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斤足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会给各位安排到位。凭这些门票票根，那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到的须臾景点、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可以通通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所以赶紧关注我们的精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龙虾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来和我们的客服了解更多详情。好位置不等人，手慢就没有咯。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须臾龙虾节，让我们一起相约须臾，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盛夏吧。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典型的票根经济，就是你不仅可以吃龙虾，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包含在里面，都是免费的哈。包括景点的话，你也可以免费的去凭这个票根去做相关的这个打卡，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提前看了那个今年须臾龙虾节的现场的那个规划图，今年是把舞台坐在那个龙虾节广场的中间，就是是大家是按照那个十字形啊，舞台在中间，然后呢往四周去做的，所以甭管你在什么位置都能够清晰的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哦。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留言，来说一说哈，现在你用什么样的耳机听这个歌、听音频比较多呢？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学。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
2: 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

0: 18:54，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你在什么时候用耳机比较多，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耳机。确确实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在独处的时候啊，大家都愿意公放了，能不戴耳机就尽量不戴耳机了啊。越是在那种公共空间里面啊，你比如在办公室，你公放不合适，影响到别人，或者在这个高铁上面啊等等啊，就是叫现在我发现根据朋友们的留言也能感受到，就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

0: 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管是用不用耳机啊，这个音量都要稍微可能适当的往下降一降，
0: 收一收。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你的听力会随着你的耳机音量越来越大，你的听力就是真的是降低的越来越快。其实有时候说不是说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可能他说话声音大是因为他的自己的听力就是越来越弱了，所以他就是说到的这个音量呢，我们就说这个音量，他可能会觉得你会不会听不见，因为我起码得让自己先听得很清楚。所以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是不是自己的父母重击很足啊，不是，可能他们的听力在衰退。
0: 对，叫此消彼长嘛。
1: 对，
0: 你的这个听力在降低的话，
1: 你
0: 的
1: 嗓门就会开始往上提嘛。
0: 对哈、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甭管是在哪儿，坐在这个公共这个交通上面啊，也都会戴耳机哈、提到这个出门旅行呢，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精心设计了几条出门游玩的路线。那第一条呢，就是我们的2026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啊，路线再次升级，带朋友们去发现全新的青海。讲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还要说一说，就是不久之后，我们的这个同事还将去进行我们2026年的新的一轮的房车电台，走的这个线路呢，就是我们推出的这个青海发现之旅的线路。朋友们可以先行啊关注他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去做一个感受哈。今年的线路呢，我们还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里面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这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对于西北旅行的需求以及向往。我们会选择从西宁进和出啊，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整个我们是8天7晚的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刚刚好啊！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青海的特色美食也都会带你一一去打卡。赶快跟我们出发，拨打这个咨询和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哦。
1: 没错啊，还有呢，目前也是新疆旅行的好季节哦。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都已经全新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赤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会震撼你的心灵。我们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来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这个时间，目前呢市面上普通旅行的产品是不会涉及的路线，所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另外呢，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会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我们选择了乘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程哦。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07-1011吧。
0: 没错。另外呢，我们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啊，2026还精心打造了一条叫江西寻真之旅啊，这是6天的时间，每个人呢仅仅需要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每次讲到这个地方，我都要敲一下这个重点啊，因为这个线路是我们的同事自己去踩的点，一站一站自己去玩了一遍，每一个吃饭的地方，每一个酒店都是自己去谈的啊，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会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过去泡一下庐山的温泉啊，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这个美食啊，不是普通的像你在外面的这个旅行团都是团餐，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吃当地的那个桌餐啊。我们正好开会的时候跟我那个踩点的同事坐在一排，我们还特意聊了一下，特别适合家里面的这个长辈啊去好好的玩一玩江西，好好的去打个卡。这个报名热线同样是那部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再过一段时间，实际上就在下周哈、我们将迎来很多朋友期待的518国际博物馆日。那到时候呢，全省各地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都会在。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在推荐今天这本书之前呢，先给你讲个小故事。这故事主人公呢叫丁龙，广东台山人，出生在1857年，清朝末年。他18岁那年呢，被卖到美国去了，因为美国那时候南北内战打完，黑人被解放了嘛，那么劳动力啊各方面就不像以前那么的便宜了，于是他们也引进了大量的华工，这个期间大量的华人被交易到美国去，丁龙就是那个时候被卖过去的。他运气还不错，跟了一个叫卡彭蒂埃的人，卡彭蒂埃呢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个将军，退休了，有点钱，雇了一堆佣人。这当过将军的人啊，脾气都不太好，而且还喜欢喝酒。就有一次呢，这个卡彭蒂埃将军呢就酒后发疯，把他所有仆人打了一顿，所有人都滚蛋啊，都背叛我，喝大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断片了，说不得了，怎么搞的，自己又来了啊，部队时候的坏脾气啊，这大房子空空荡荡，就自己一个人了。意外的是呢，有一个仆人没有走，就是这个中国人丁龙。这丁龙不但没有走，而且像往常一样给他把早饭都做好送过来了。然后卡彭迪埃就向丁龙道歉啊，说我以后一定把我的坏脾气改掉。然后说你怎么不走呢？啊，我这么一个恶主人。丁龙说呢，虽然你这个人啊脾气很坏，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孔子教诲我说，我不能突然离开你。卡彭迪埃说，孔子是谁？丁龙说，孔子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圣人。他有很多的思想影响我们。孔子说，你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好，从此之后，这个丁龙就成为了卡彭迪埃的管家，帮他打理生意，打理家务。这个期间，卡彭迪埃从一个退休将军成了一个成功商人，发财了，有个得力助手了嘛。两个人的关系啊，

有两个细节能看得出来，就不是主仆关系了啊。一个是之前，就是他刚去他们家的时候，这个丁龙在美国的政府的这个类似像户口调查的时候，丁龙在卡彭 DI 家登记的是 Chinese Help， 就是华人帮佣。到了1900年，他在卡彭 DI 家的户口本上登记的已经是 Companion， 合伙人、合作伙伴，地位明显提高了。再一个事儿呢，就是1918年的时候，当时他们俩去谈生意，坐邮轮回来的，卡彭 DI 跟这个丁龙都住在船上的头等舱包房里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美国人的头等舱包房，一方面你得有钱，再一个不是什么肤色都能住进来的。很多的这个白人就抗议说，这个我们头等舱怎么来了一个下等人，要求邮轮经理把这个下等人赶到底舱去。然后这卡彭 DI 就找到这个邮轮的管理方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说丁龙啊，我是他的秘书。由此船上其他乘客的抗议才平息下去的，每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敬意来看待这个中国的哲学家，也算是卡彭 DI 帮丁龙解了一次围。哎，有点像那个绿皮书里的故事啊。好，重点来了，两个老伙伴有一次就聊天的时候啊，卡彭 DI 就问丁龙，你漂洋过海跑到美国来，这个手上也攒了点钱了，你想做点什么呢？丁龙的回答让他出乎意料。丁龙说，我希望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哇，卡彭 DI 大受震动，好，老兄弟，这个梦想我帮你实现。在1901年的6月份，卡彭 DI 就向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同时捐出了10万美元。信里边说呢，这个钱是我50多年来从我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零花钱里边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我希望你能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一个系，并且呢为这个系的一个讲座命名为丁龙。这个捐赠我不需要任何条件回报，只要求不要提到我就行，而且呢我以后还会为这个丁龙讲座去捐钱。不光卡彭 DI 捐了10万美元，然后丁龙自己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吧，12000美元也捐出来了。但当时呢，你要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名校当中啊，这种以某个人的名字设立的讲座，一般是名教授或者大富豪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以一个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事儿从来没有人干过。然后校长就有点犹豫，卡彭 DI 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卡彭 DI 说，我有幸遇到这位出身微寒但是却生性高贵的中国绅士，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的追随者，而我们对于这个生活了7亿人，他说的是当时的整个东亚地区啊，不光中国了，生活了7亿人的土地有太多的不了解了，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好，由此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丁龙讲座，这是一个专门讲中国文化的讲座，同时也是全美第一个设立专讲中国文化的讲座。我说这故事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告诉大家，卡彭 DI 跟这个丁龙这两个人啊，为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可以说是做出了贡献。再一个呢，就是孔子的学说啊，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并且伴随着我们走出海外去传播。这个传播不一定是用语言的传播、学术的传播，可能就是身体力行，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影响着其他人。有句话这么说的，说只要中国的文化没有消失，论语就会被反复的阅读。所以今天跟各位来推荐的这本书呢，书名叫中国圣书阅读论语，阅呢是喜悦的阅，作者呢是郭美欣博士，他是一个哲学博士。这本书特点是什么呢？就论语我们大部分人多少都了解一点，我们课本里有嘛。但是如果此刻猛地问你，论语的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思想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您写在评论区会是哪条呢？因为我们普通人，我们不可能像古有何晏啊、黄侃、朱熹这样的，当代的像钱穆先生啊、李泽厚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们对论语是通读的、精读的。那论语对于我们的影响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一两个思想。而这本书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论语的纲领提出来，最核心的、最值得我们反复去杂摸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提炼出来。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中国圣书阅读论语。我会分三个角度来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去了解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论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第三，当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论语。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是一个出身高贵而贫贱的人，这有点矛盾啊，为什么出身高贵又贫贱呢？因为他祖先的地位很高，而祖先的地位往后世传啊，他们这个家族是一个不断的往下走的过程。他的远祖了不得，商代的王室，那是远祖。然后先祖微仲恒，哎，注意啊，这个时候还不姓孔。微仲恒，孔子的先祖，是宋代第一代国君微子启的弟弟，继微子启之后成了宋国的第二位国君，其实已经下滑了啊，从王变成国君了。孔子的第六代先祖孔富家，哎，这个时候变成姓孔了，是宋国的大司马。为什么这个时候姓孔了呢？因为古人有以先人的字作为后世的姓氏的传统，孔富家字孔富，这个家族的后代就以孔为姓了。孔富家就是这个宋国大司马，后来死于内乱，他的儿子逃到了鲁国，成为了鲁国的大夫。而到了孔子的爸爸这辈儿，已经变成士人了，从天下之主、王室成员，到宋国的国君，到宋国的卿，到鲁国的大夫士，孔子先祖的身份呢，可以说是不断的这么一个下行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下行，他毕竟祖上高贵过，这是一个地位上。再一个，他的出身呢，还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那么今天呢是5月13号星期三的晚间，又到了小周末的时间了哈，和各位一起在我们的全程热恋节目当中继续来认识我们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同时来听一听我们英超联赛当中各位优秀选手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件事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英超联赛的总决赛现在我们初步哈是要定在六月初的时候和大家来正式见面，所以我们将近这个半个月的休整期给各位学校同学们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准备。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华英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这四所高校在四强当中大家都非常的有希望争夺最后的冠军，就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了哈。好，和各位继续来好好的听歌，首先来听到的当然是在我们本次英超联赛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因为呢本身呢也是这个国风的专场，所以呢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恰当，恰如其分哈。原唱呢是陈楚生，是去年《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庙堂之外》，来自于南京大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1: 来和各位认识我们今天的这位女嘉宾哈，汪小姐哈，出生在1987年，身高1米65，体重128斤，盐城人，目前在无锡工作哈，职业从事的是化妆品销售，收入呢大概在10000左右哈，兴趣爱好包括有这个追剧、旅游、看电影、睡懒觉、刷抖音，不喜欢宠物也不反感。婚姻状况呢，有一个女儿哈，跟着爸爸哈，每月会探望一次。目前呢，她自己是这个净身出户，前夫呢无锡人，是有房有车的。希望对方呢成熟稳重、孝顺、会疼人、顾家、有事业心，年龄不小于自己，大10岁可以接受，身高1米72以上，长相脸上无痘痘、无指甲，经济条件不比自己低，最好有住房，年收入20万起，最好不抽烟，会做饭，可以接受离异带孩子的，经济条件好，可再生育，性格温顺，不暴躁。汪小姐呢，小仙儿啊，这个她本身呢也比较跟我们熟悉了啊，是我们这个群内呢非常活跃的一位成员哈，很多人说她是我们全热恋 VIP 相亲群的这个团长啊，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给她报名参加节目，就能够认识到我们今天女嘉宾了。相对来说呢，她的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不管是聊天啊，还是在群里的一些活跃啊，能看得出来。那她的这个特点当中呢，我觉得尤其是在兴趣爱好方面哈，喜欢追剧，当中还特别括号爱情、宫斗、偶像剧。就还是年轻人喜欢看什么，他也有喜欢看什么。就是我觉得人的这个心态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展现出怎样的一种年轻的状态，别人看你的年龄，实际上他就会是几岁。就感觉呢，你像我的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从事的种业这个职业的种类跟我现在不一样哈，他们看上去的年龄的这些差距跟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就有明显的一些不同，我觉得这非常的正常。所以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女嘉宾汪小姐呢，还是能够非常的展现出一种青春活力的这个状态哈。我觉得年龄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但是呢，这个数字最后实际上还是要根据你个人的状态来决定的啊。然后呢，她平时不喜欢宠物，也不反感。我觉得特地提到这点在兴趣爱好里面呢是比较有深意的，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大家都觉得说，哎，有宠物养宠物好像非常的加分，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有很多人他对宠物并不感冒，可能说他甚至还会有点过敏什么的。所以呢，不能说哈，因为宠物我们就直接妄下定论。而且甚至呢，对于养宠物这件事情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它的加分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扣分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呢，养宠物本身它的花费各方面，日常的开销就会多一笔哈，这其一。第二点是，对于未来以后养宝宝的话，这个宠物的这个，比方说打疫苗啊，各方面的一些这种健康和卫生的工作做得更多，倒不是说因为有了宝宝所以呢就不能养宠物啊，这倒也不是，只是呢要做的一些事情会更加的繁琐。那第三点呢，就是很多人因为有了宠物之后呢，他对于生育下一代这件事情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有所谓。因此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养宠物在真的我们的相亲市场和恋爱的关系里面呢，它是有利有弊的哈。我这也不能是直接一板子下了一个定论。这种要求方面呢，我觉得大家都听到了哈，他希望对方年收入20万起，这我倒是觉得可以再跟他商榷一下。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你说经济条件好很重要，但是经济条件好的男士他们的选择会更多。所以呢，相对于我们的汪女士来说呢，她可能更要考虑的成熟稳重、孝顺、会疼人、顾家、有事业心，这几点我觉得还是 OK 的哈。另外呢，她希望对方脸上无痘痘、无指甲，那这其实我觉得就是她希望对方是干干净净的一个男生，这也倒也没什么。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不能为了这碟醋包了这盘饺子。其实你想

0: 说的就是对方能够干净整洁就 OK。 你如果具象到脸上无痘的无指甲，那我如果问比方说他的头发可能不是那么的茂盛，或者他的身材呢略有一点点的这个微胖，这是不是你又不能接受了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用给这个自己啊下太多的一个设限哈，因为这种设限呢会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其实呢那不是你最核心的需求，它只是被某件事情给外向和具象化了。就包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们在报名咱们节目的时候也要多考虑一下这一点。就不是说哎，我希望对方一定要是双眼皮，哎，我希望对方一定要身高，这个一定要1.83米以上，或者什么。你只要他看上去，比如身材比例 OK， 然后个子呢尽量高一点，完了之后呢，他的整体的这个状态看上去是干净清爽的就行了。什么是真的必须要衡量的一些绝对的标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哈，你在哪个城市生活？这个不能似是而非，它这个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南京生活，它就是在南京生活。你说你在句容可以，但是你要说清楚啊，我在句容这边居住，我可能上班要么在镇江啊，要么我是在南京，你得说明白。第二点是家庭状况，比方说我家中我的兄弟姐妹有几个，你不可能随便说一个还是两个，对吧？你是一个就一个，是两个就两个，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呢，说对学历的要求哈，这一点我倒觉得可以商榷一下。比方说，希望对方本科及以上，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很多不管男生女生哈，即使是大专的学历也不存在，因为说实话，大专的学历对于以后如果真的是工作了比较多年之后啊，不会有直接的一些影响。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确确实实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因为后来扩招了之后嘛，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能念一个这个本科之类的哈，所以呢可能大部分人希望是起点是本科，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80后寻找另一半希望对方的起点是大专啊，这个类似也都能理解。但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还有什么是绝对要说清楚的，就没有模棱两可的一些条件的？婚姻状况，婚姻状态，你是领了证然后再离的，还是说是没领证只是办了婚礼？这个要说的特别清楚，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法理上遇到这种类型的一些朋友的话，就是比如说他是没领证，但是呢他办了婚礼，完了之后分开，这个在我们来看他就是未婚。法理上因为没有领证，他不能说因为办了婚礼我们就认定他已经是结婚了。我们会标注一下未婚，但是我们会括号一下未办结婚证但已办婚礼。如果呢你没有办婚礼但你领了结婚证，我们也会标注离异未婚啊，不，抱歉，离异未育但是没有办婚礼。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啊，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嘛，你在这个条件上 OK 了，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如果聊到最后发现你这点没说明白，哇，那到时候出的乱子可就大了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报名咱们节目的话，也得要多多考虑这一点。其他的方面呢，因为他的性格特点也比较独立哈，因为坚持有做自己的事业，在做这个化妆品的销售各方面哈，他的口才啊还是什么都非常不错的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抓紧认识去了解一下。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点的节目哈，更多的详情各位来参与到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的互动哈，抓紧时间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大蓝鲸 APP 直接来给我们留言，说说看你对于今天男女嘉宾的看法，我们稍后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

0: 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吉斯旺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到无锡北枢纽之间，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

0: 南京大学带不对带来的一首记得啊，这个表现也非常不错，而且呢它的处理各方面的方式非常的像林俊杰哈。那么南大呢也是成功的闯进了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总决赛，各位领导是给了多多关注和了解一下，马上呢就到520了哈，大家如果没有准备买礼物的抓紧时间来关注跨境姐今天推出的520限定大白换肤 礼盒全网仅限量100套哈，直接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回复限定或者520，也可以来点击沈最友的520限定礼盒入口就能够抢购了哈。 东西很多，资生堂蓝胖子防晒50毫升， 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迪奥的魅惑润唇膏2支， 同时呢还有只享520元的福利价哈。 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赶快来了解和获取相关的一些详情哈， 给自己的520购置一份礼物哈， 对自己一定要好一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们接下来是男生宿舍，待会儿见。
1: Here we go.

0: 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

0: 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21:03，调频FM101.1，江苏。

世上同学呢可以说是华阴师范学院绝对的定海神针哈，每一次的发挥他的表现都非常的好，而他的每一首歌都在95分以上。他后面呢还要去韩国哈进修更多关于声乐啊音乐方面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哈，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位选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大学苏世敏同学的一首《庙堂之外》，这首歌非常契合国风的氛围。

一首非常文人风骨的一首歌，这个歌词我也非常的喜欢啊，就是自己一身两袖清风啊，坚持正气，不为外界所干扰哈。那当年的国风还有很多的歌，我也非常的感动啊，比方说这首秦淮景和相思的一首合奏哈，当年也是周深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所翻唱过的，那是由南京师范大学胡思琪同学所带来，我们来听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嗯，
6: 我只是心里难受，想找人。

这个乐器我倒是觉得蛮神奇蛮新奇的，到底是喇叭还是一个呜呜阻拉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上次呢比赛他带了一个这个喇叭，这次呢带了一个小的，感觉以为他那形状啊，我还以为是有点像电子烟，好像我说那个形状怎么那么像，我说后来发现不是，它就是它的一个乐器啊，真的是还蛮有创意的哈。男一这次呢也是以第一名的这个身份晋级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哈。那张家伟同学作为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

0: 持续的带来更多的喜剧作品，给大家持续带来欢笑。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大师课，难得能够跟这些老戏骨们同台，不叫竞技吧，去学习如何去生活，才发现每个老师都那么的注重生活。
1: 一些情绪上的转变，我觉得后期他的那个欢脱，大家一起喝酒啊，吃东西啊什么的，找到了一个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自己的感觉。对，
2: 影片以十号病房为舞台，以一群病友为主角，用轻盈温暖的表达探讨着生死这一厚重命题。而齐溪与王子川饰演的心怀奥斯卡梦的抗癌夫妇真爱和贾岛，也凭借互相守护的爱情和对电影梦想的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齐溪直言自己心疼真爱，也敬佩真爱，而拍摄《时间敢死队》的过程更让他对生活和生命有了全新的体悟。
3: 被留下来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很难受的。其实很多优秀的经典的电影作品里面，如果有类似像这样的探讨，有一些相爱的人，其实大家都说爱那个人愿意那个人先走，因为留下来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很难受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
4: 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方向。这项让大脑与机器直接对话的技术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走进大会成果展示区，答案变得具体可感。一只智能仿生手能实时捕捉神经与肌肉电信号，读懂用户的运动意图，甚至弹奏一曲。一台康复机器人通过采集脑电信号驱动踝关节，帮助患者进行多自由度的训练。还有一款脑控轮椅，患者只需注视目标方向，轮椅就能前进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滕高军介绍，当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分两类，以穿戴设备为主的非侵入式，以及包括传统外科植入和新兴半侵入式，如经血管植入的侵入式。滕高军，
5: 我个人认为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的，就半侵入式，因为我本人是个介入医生啊，或比如说像脑机接口可以放在支架上，或者放到通过一些特定的器械导管，通过介入的手段可以植入到我们需要的部位，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我相信呢会有大发展的这个领域。
4: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究竟发展至什么阶段？清华大学教授、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指出，无创脑机接口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改善睡眠、治疗癫痫等应用已看得见、摸得着。而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含量更高，面向重症患者的产品已经存在。今年3月，国家已批准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三类医疗器械，预计今年还会有更多产品研发上市。
6: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4: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1/6，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6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跃。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5: 今天其实这个脑机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相信今天这个会会给我们全国的脑机接口的科技和产业融合以及我们的临床应用带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进步。
7: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8: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7: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8: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7: 海上生明月。

0: 讲述。
1: 近日在南京鱼嘴公园灯火璀璨，江风拂面，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星光盛典再次举行，云锦、宋锦、蜀锦、壮锦四大名锦首次同台合璧，在长江之畔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这场盛典不仅为持续一个月的国家级时尚盛事画上了圆满句号，更以一场关于非遗、匠心与传承的视觉盛宴，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当代生命力。
2: 云锦雍容，宋锦典雅，蜀锦绚丽，壮锦质朴，这四种代表中国织锦最高成就的非遗技艺，虽然名扬天下，但从未在同一个舞台上集体亮相。5月8日晚，这一历史空白在南京鱼嘴被填补，四大名锦合璧大秀压轴登场。南京云锦博物馆携寸锦寸金的奢华工艺亮相，金线、银线、孔雀羽线与现代裁剪碰撞，让灿若云霞的皇家气象重现 T 台。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简明伟：
3: 我们锦缎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嘛，所以我们小时候读成语会有锦上添花啊，锦衣玉食，锦绣前程，譬如说衣锦还乡。那我们这一次是首次将我们中国的四大名锦一起结合在一起哦，锦缎不分家，每一段。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

0: 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

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

0: 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

0: 始终相伴，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2: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3: KT 一大早发来信息说，今天早晨的雾好奇怪，今天的雾有什么奇怪的？而且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雾啊。大家在南京城今天早晨这么早有看到雾吗？可以来给我们拍拍照片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

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咱们又坐在一起聊天了。今天是星期四，哎呦，这时间过真快啊！今天都星期四了，那明天就是周五了。周末大家准备怎么过呀？最近一段时间阿树真的挺忙的，几乎每一天都在忙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周末啊节假日。你看这周末啊，周五的时候要代班，然后呢周六要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树苗们通通参加的这个博物馆奇妙夜啊，然后星期天还有好多事要做，然后下周继续上班，下周末可能可以休息，然后再下个周末我又要上班，所以基本上到了六月份七月份基本上都在忙碌的过程当中。而六月份我要带队去美丽的甘南，要有八天的旅行，这个八天旅游啊全包才4330，好多人都咨询和报名了。7月24号，我要带队去欧洲，去匈牙利、捷克、奥地利玩。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些行程感兴趣，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报名啊，你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行程，然后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跟着阿树一起出发，去感受这时光的美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听到很多精彩的内容哦，我们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然后我就希望大家早晨这时候打开广播啊，都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发信息，然后告诉我你来啦，你说早上好，然后呢也可以说说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反正跟生活当中的有关的吧，就唠唠嗑，然后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我尽可能的帮大家安排你们想听到的旋律在广播当中播出。Are you OK 啊？大家可以发送信息。怎么参与节目呢？其实很简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一个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直接把信息发送到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同样我也能够看得到。

0: OK， 7:11，5月14号星期四，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跟大家扫南京的时间吧。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老少难进。
1: 我看到包侯说，阿树早上好，我想点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说最近很火哎，是不是？我好像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有这首歌的推荐了，那我回去找一找这首歌吧，目前我们资料库里还没有这首歌哦。 H 早上好，何小贝早上好，5291早上好，小 M 早上好，最美的相遇早上好啊，他没有发早上好，但最美相遇一直属于那种情商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很真实，他说你刚刚讲的那旅行团，我没钱也没闲去不了啊，我知道了，我就是要就是能报名的也不是没钱没闲的啊，因为就是有钱有闲才有可能去欧洲去玩，或者说有闲并不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去甘南玩啊，像没钱没闲其实也可以不说的对吧，就是说了之后吧，对你来说未必有好处，我看了之后还难过，我还心疼你，你说说啊。小宗的妈妈早上好，珊珊早上好，无边无际早上好。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跟我聊天，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白天说阿树早上好，战友们来了之后呢，晚上就在我住的附近一家饭店小聚一下，今天晚上去精灵饭店，已经和他们贾经理联系好了，谢谢阿树，认识你真好。哎呀，这个都是我们以前跟精灵饭店合作的时候留下的一些善缘哈，现在他们也没有再合作了哈，这个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机构品牌跟我们节目合作起来。有的时候你像我的节目那很多的这种客户广告都是我多年自己的口碑做出来的精灵饭店那会儿周总啊，周雷总就特别喜欢听我节目啊，然后呢他也特别认可我，完了以后呢就只是下属跟我对接啊，在我节目当中做了一把宣传。我觉得他们精灵饭店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宣传，那么无非就是对于他自己喜欢的包括比较

认可的这种主持人的一种支持吧，是不是？所以很感谢，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多去金陵饭店感受一下，叫在南京住金陵嘛，是吧？然后呢，马上我昨天也去到了小 M 他们那个就是武馆的，就是那个馆里面去参观了一下，哇，真的又大又好，教练也很厉害啊！所以到时候当这个武馆的相关信息定下来之后，在节目当中我要好好给大家提一提，感受一下这个武馆。为什么家长们了解之后都想把小朋友送过去感受一下啊？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啊？为什么作为我们节目的这个忠实听友，他们家孩子就是因为成为了他们那个第几代传人来着，完了以后哎，就真真切切觉得这不错，然后呢并且加盟到了，或者说成为了那个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引他们的创始人说南京上空有一档节目特别好，叫快乐上学路，完了以后呢，那个创始人点头说那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让全南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机构啊，然后让大家去选去了解，让孩子们可以去真正的接触武术啊，这个是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大概很快可能就这个月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合作起来，这算是提前进行一个小预告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南京城大事小事，先说天气情况。未来三天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0度左右，今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所以今天我穿着短袖了啊！今天开始呢，全南京风力有所增大。15号到16号，南京将会有6到7级的阵风，所以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影响啊！另外，最近这个宁马县啊，有一些新变化，宁马县 S。

是不是有所下降了？还是说还是那么多？还是不是两分钟一班？然后每一班车子人还是很多？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因为我也不可能天天去坐这个宁马线啊。有朋友知道的话，跟我说一声，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啊，不管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还是 APP Store 里面搜索大蓝鲸这个 APP， 首页都是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来跟我一起互动交流啦。位于西善桥站上方的有一个大型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平台正式投用了，那么可以容纳千余辆非机动车集中的规范停放。那么这个停车平台依托还没有通车的岱山中路北延工程高架段来建设，那么岱山片区的居民停放车辆之后就可以快速的直达地铁西善桥站，有效地解决了周边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实现居民家门口直达地铁站的便捷出行。那大露台上面可能停了很多非机动车，听好啊，这不是机动车停放的地方，是非机动车停放平台。门口我们骑个小电驴直接就到了地铁站，多方便呢！哇！另外，扬子江大道雨花段计划年底建成，那是对于板桥的朋友来说，通车之后从板桥往河西往建业那边实现全程快速路无红绿灯通行，无论是日常上班通行还是周末休闲出行都将节省大量的时间。其实南京的交通真的是很发达，如果说通过交通的方式抵达某个地方都还挺方便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选择在哪个片区生活啊，那要看我们个人选择什么。你比如说很多人说我呢，对于我们这个周边有没有什么公园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配套要求并不高，我就喜欢这种宜居方式，也挺好的。板桥住的不也挺好吗？那莲花湖公园多漂亮啊，你要说商业也有那个五月广场，是不是？我是觉得你看现在我们住在大教场，说实话我对大教场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其实大教场现在还不一定比得上人家板桥的，只有散步的时候那个响水河，那河道边走路感觉这个花美水美啊，建筑都很美，因为建筑很多建筑是刚盖好外立面刚搞好，就是看着很美但是都没用啊，都还没有开始启用。有一些学校啊，有一些单位是启用了，但真正我特别期待的那个万象城还没有启用呢啊，也是外立面都盖好了，老酷了。只有等他们全部都好了，大家都住过去了，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热热闹闹的人气烟火特别浓的地方。但就目前来讲啊，这个我觉得是比很多片区都会这个配套要差一些的。你比如说那个社区中心也没开，是不是？所以就看个人的选择吧。我这两天一直在就是刷视频的时候，老能刷到有一些人就是房地产中介，因为有段时间可能我是有那个换房的心思的，因为我感受一下这个整个楼市怎么样嘛啊，然后就可能搜了一些相关内容，所以老给我推这些，然后就听到很多的房产中介啊，或者说房地产媒体啊，在那聊，说有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就是说换房子这件事，包括像现在学区，这个包括这个学区房的用处，好像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觉得哈，很多时候还是量力而为，量力而为，就是不要刻意的去做很多事情，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想换的房子，哎，我就想换一个，就比如说大教场那边的一个什么大横厅啊，这个六横系统的某个房子啊，大面积的，那么中间差价可能要差个两三百万，我有没有这个钱？没有就别买。有，你觉得出得起，你这个时候担心的时候，哎呀，买完之后这个房子降了怎么办，那你就买啊，享受美好生活的享受是要趁早的，对吧？人生永远过的是当下的体验，而不要把很多的美好和很多的可能就是寄托在未来，对吧？有钱咱就现在就享受住大房子，人不能住太差的房子的，对不对？我没换那个我想要的那种大房子，是因为我觉得这钱我没有，对吧？就是或者说你要贷款，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时候贷款实属非明智之举，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考虑。我是建议大家啊，想要享受生活啊，就不要想太多，该就是出得起就买。就像跟阿树暑假去欧洲玩，很多人说哟，到欧洲玩一个人要两万多块钱呢啊，两万多一点，这个一家三口大几万呢，什么什么的，那对于很多一年的收入才
这个一年只能存下几万块钱，或者说一年的收入只有

10万块钱左右的，那你去一下这个肯定会觉得很压力大。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是有这个钱的，他就说，哎呦，那我不花，我能不能不花，我省着，我觉得没必要，对吧？咱们有这个条件，那么如果说没去过匈牙利、奥地利和那个捷克，那这三个国家很漂亮啊，为什么我们不去走走呢？正好阿树说暑假带队带着孩子去看世界啊，趁着这个时候，人呢走运走运啊，走着走着这运气就好了，得动啊，得动。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啊，跟着阿树暑假7月24号12天去这三个国家打卡浪漫游啊，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啊，你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行程，然后考虑一下。记住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呦，我真的佩服我自己哎，聊天聊聊聊就可以自己做一把广告，厉害死了啊！好，继续来说南京的信息。接下来时间说的是南京北站恢复旧称浦口站。哇！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歌啊，就让我们想起了当时在浦口站啊，在南京北站发生的那些故事。从昨天开始，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现在浦口火车站旧址周围的民国老建筑在翻新之后修缮建成了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成为了新的旅游打卡点。从他们开街之后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时间去打卡，找时间去走走吧。除了游客可以重温背影当中的文字温情，还可以漫步于历史文化街区，感受那个年代的风。

另外，近日历经近百年沧桑的江苏异世园以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之姿全面换新。这座始建于1930年、前身为华侨招待所的历史建筑，在保留石库门肌理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基础上，打开围墙，将园内广场打造为异世广场，免费向公众开放，变身了城市客厅。尽管狂风，之前我去拍过这个异世园的酒店，还在里面住过一晚上，感觉真的很好，大家有空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河西那边华新城运动公园也出现了，也跟大家见面了，就在那个圆通商圈和华彩天地无缝对接，可以看到南京金融城的 CBD、 河西德基的世贸中心、新鸿基南京 IFC 国标啊，就是国标国际中心这样的地标。公园规划有室内外的网球场馆，还有篮球场馆、羽毛球馆、儿童乐园、宠物乐园、多功能运动区、草坪等等。目前公园已经进入到工程的收尾阶段，即将对外开了。

以后。我刚看到这个我的个人微信有朋友加我之后跟我买枇杷，哈哈，这是因为早晨我在一说阳光节目当中说了，我没想到啊，早晨六点钟起床那么早，大家都没有购物的想法，枇杷我一说那么多人买，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像我们头姐属于那种就是平时也不喜欢吃枇杷的人，但是她会看到水果店的就会进去，她没想到看到了当季的这个枇杷，他就觉得很好吃。后来在我们皮薄好薄，然后说果肉厚实，轻轻一撕就去皮，果肉呈红，细嫩化渣，几乎无纤维。枇杷跟大部分水果不一样啊，在秋天或者是初冬开花，果子在春天或初夏成熟，那是集结了四时的气息，富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纤维素，还有磷、钙、铁这些营养物质。很多人都喜欢吃枇杷，现摘现发，不催熟。在这个季节可以就是润肺养肺，哎啊，这个孩子吃的也很放心。所以89一箱，单果都是50到60克，三斤的果王彩箱装的大的五星枇杷，想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要链接。

0: 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找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
1: 护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银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脸上的痘痘、闭口竟然消失了一大半，原本粗糙暗沉的脸也变亮了。从此开始深信贵有贵的道理。总之，它就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这里是树苗们都在听的快乐上学路，欢迎大树苗、小树苗。热线电话这会儿开通了，84652997，现在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84652997。

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勇气大爆发。我还是那句话啊，阿树哥哥是希望小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胆子大一点，要有勇气，要有这个胆量，打电话进来答题，我给你60秒的时间，然后呢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其实答对答不对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很多题目都是大人才会答的，对吧？因为你们的掌握，因为小朋友们有的是特别小的小年纪，有的是稍微大一点的，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的，打电话进来哦，这个就是很有胆量的事情了。那么答对最好了，答不对就算是学习，都挺好的，是吧？打电话进来就可以听歌，就可以跟阿树哥哥聊天，还可以答题玩游戏，多好呀！所以试一试，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看看你的胆量怎么样。84652997，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我是阿树，你是。

0: OK 蹦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跟你说这个林宥嘉的兜圈最近网络上很流行，我晓得，哎，关键你天天点这一首歌，过分不？能不能发现点新歌？太专一了，要把心打开，要不停地发掘新的美好。来吧来吧来吧，84652997，84652997，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激情六十秒，看看有多少小朋友胆子大打进电话来跟阿叔哥哥聊天答题呢。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3: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六十秒。
0: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来试一试一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早上好。
4: Hello。
0: 早上好，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吗，宝贝？是不是感觉早上起来还没有睡醒啊？
4: 你睡醒了。
0: 睡醒了啊，睡醒了。那接下来阿叔哥问你问题，你能够迅速回答吗？反应能快一点吗？你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好。第一个问题，你今年几岁？
4: 七岁
0: 啊。第二个问题，你是男孩女孩？
4: 男孩
0: 啊。第三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4: 李文翰
0: 啊。呀，李文翰啊，这个名字听着很好听哎。第四个问题，你知道你名字为什么叫文翰吗？
4: 学习
0: 跟学习有关，就是爸爸妈妈给你取这个文翰名字，就希望你成为一个特别有文化，然后特别爱学习的人，对不对？
4: 对
0: 啊。好，那你现在七岁，上的几年级啊？
4: 一年级
0: 了。那你觉得你学习怎么样？你觉得
4: 还好。
0: 特别的低调，给自己去整了这个名字啊，整了这个评价。今天早上谁送你上学呀？
4: 爸爸
0: 啊。你爸爸人怎么样啊？你觉得不可以说还好啊，要用比较长的一段话来评价一下你的爸爸。你眼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想想，组织一下语言。如果我问你，我说李文翰呀，你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爸爸呀？那么你这个时候说一说，跟阿叔哥说，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你说一说。或者我换个问题啊。你们家里面谁最疼你？你觉得？
4: 妈妈。
0: 啊，妈妈最疼你啊？哦，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妈妈最疼你呢？你为什么最喜欢妈妈？你告诉我。你爸爸是不是打过你啊？
4: 没有。
0: 没有啊。但是最疼你的是妈妈，是因为妈妈给你买东西吗？还是妈妈陪你的时间长啊？还是什么原因？当着爸爸的面，总是有些话不敢讲的。我来问问李文翰爸爸，你们家儿子觉得最疼的是妈妈，哎，你是不是觉得心里面有一点失落啊？
5: 他瞬间走了。
0: 啊？
5: 还好吧，他妈妈性格比较好。
0: 是吧？你性格不好啊？你比较暴躁是吧？你是不是经常跟你儿子就是？

0: 就讲话都是那种大声的吼他的那种啊？
1: 也没有，
0: 也没有。我跟你讲啊，这个父母啊，我觉得给孩子这个感受，其实不一定非得要说父亲就一定是严厉的，妈妈就一定是温柔的，你也应该展现你这个铁汉柔情的一面，是不是？就跟儿子好像，你们家儿子你觉得他性格属于活泼外向的，还是属于比较内敛的？
1: 有点内向的。
0: 有点内向，我刚刚跟他聊天感觉到了，他能够挤牙膏似的跟我讲两句已经不错了，但是他今天有胆量打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让他打的呢，还是他自己主动要打的？
1: 他以前一开始主动打过他，但他上学时间比较早，他们学校，然后排第二个、第三个他来不及。
0: 哦，所以今天你就给他抢了个第一个线是吧？
1: 今天是我让他打的。
0: 哦，挺好的。哎呀，刚才这个0969也说了，答题时间有点晚，我们都到学校了，所以，哎呀，这个，那我以后要不然7点钟就开始先，这个7点半的有个半点广告，这就很尴尬啊，这个麻烦。好，那李文翰今天早晨跟阿树哥哥一起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跟爸爸一起听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想想，
2: 勇气大爆发。
0: 勇气大爆发，刚才我不是放了吗？那我们一会儿就放这首歌，再给你们放一放。希望下一位热线上的小朋友早点有勇气打进来啊！好，那这个时候准备答题了，好吗？
2: 可以。
0: 可以啊，请听题。Ready, go！ 请问被后世誉为千古词帝的是哪一位词人？乖，词帝，他是皇帝耶。故国不堪回首，什么钟？千古词帝，南唐李后主是谁？姓李的？
2: 李煜。
0: 对，你爸爸答对了，李煜啊。那么我问你，李白的那首诗《望庐山瀑布》，这个庐山啊，在哪个省？
1: 江西。
0: 你来回复你文翰，你来重复一下你爸爸的话，大声地说。
2: 江西。
0: 对，江西，恭喜你答对了啊。那么全球有三大生态系统，分别是森林、海洋，还有一个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森林、海洋、湿是什么？
2: 湿地。
0: 哎，湿地，恭喜你都答对了，很棒哦。我希望你到学校的时候，如果你有小伙伴有小朋友玩得比较好的话，你跟他说你今天参与阿叔哥哥节目了，好不好？
2: 好
0: 啊。你下次见到阿叔哥哥的时候，就是可以开心一点。你跟人家熟了之后会不会话多一点呀、啊、李文翰？
2: 会
0: 啊。那我希望我跟你早点熟起来，我们这位好朋友，你以后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聊，好吗？
2: 好。
0: 嗯，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小朋友，这个是比较内敛的。其实我觉得啊，性格没有好坏，各有优劣，真的。像我就是从小就是话特别多的，特别活泼外向的，我就喜欢或者说羡慕这些内敛的人。哎，我多么希望每次在说话之前，我的内心能够稍微思考一下呀。
3: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没？
0: 小 M 说了，此时此刻我儿子瞅着我质问，为什么昨天见阿叔哥不带他？昨天你妈妈见我的时候还给阿叔哥哥同事一人带了一朵花。不对，是一束花，然后给阿叔哥哥跟同事阿姨准备了一桌的这个水果，还给我们准备了咖啡啊。然后我们在那里面聊天，然后你妈妈还请我跟阿姨吃中药，用中药的方式拉近彼此的关系。但昨天你可能在上学吧，然后你妈妈骄傲又自豪地说你是八极拳还是什么拳，八什么拳啊，那个拳叫什么来着，是第多少代传人呢，很厉害啊。 幺零幺八说昨天。

0: 去大报恩寺门口先打卡，后天晚上陪娃继续打卡，娃超级期待要找机会合照。哎呀，所以我相信在周六晚上我有很多小朋友要跟阿叔哥哥照片拍照片，这样子啊，我们要拍照的话呢，我们就是瞅准机会就跟阿叔哥哥拍啊。我们首先会在 NG 场里面见面，然后你见到我就可以拍，也可以到时候不行的话让小朋友们排个队啊，我就变成那个道具啊，往那一站，来小朋友们排队一个一个拍，这样大家都能拍得上，或者我们拍个大合影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Ellen 说了，阿叔早上好，想听热烈盛开。0969说，儿子问能不能提早到7:20打电话，这个就很尴尬，7:20打电话，这中间有一个广告，这怎么这个？哎呀，所以的我们现在电台节目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以后如果说经过这个电台节目的改版，不知道能不能改一改这半小时、半小时的啊，中间不要再打点了。来，热线电话84652997，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热线上有没有小朋友在等我。早上好，
1: 阿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可爱，来问你三个问题，快问快答啊，我看你速度快不快。你几岁了？
1: 8岁。
0: 啊，8岁，你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叫什么名字？
1: 王俊之。
0: 啊，王润之还是王俊之？
1: 王俊之。
0: 王俊之啊，你为什么叫王俊之啊？
1: 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写的字跟王羲之一样好看。
0: 所以你叫王俊之啊，就是隽永的隽吗？还是俊俏的俊？
1: 对。
0: 啊，隽永的隽啊，王俊之啊。
1: 嗯。
0: 哦，希望你的字写的。哎呦，以后这个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有一位书法大家叫王卷之。那王羲之那书法你有研究过吗？卷之？
1: 没有。
0: 没有？那你妈妈这个想法，那没有让你去学这个书法课啊？你有？
1: 没有。
0: 也没有啊？光有这个想法。你今天谁送你上学？
1: 妈妈，
0: 妈妈，我来问问王卷之妈妈，你们家儿子，你给他起这个名儿，他都已经8岁了，你不让他学这个毛笔字啊？你原来的想法？嗯？
1: 啥？他因为他哥哥叫王俊逸，根据五行取的，所以他就用了那个俊字沿用了。
0: 啊，所以跟王羲之没有太大关系是吧？
1: 但是那个字跟王羲之什么王什么之还是认字是有关系。
0: 哦，那王卷之心里想说，我妈就想我，她喜欢王羲之的字。哦，这样子，那还挺有想法的啊，还跟五行有关啊，搞得很好。那么王卷之，你现在今年是2年级喽？
1: 对。
0: 对啊，你性格怎么样啊？你觉得是活泼的、外向的，还是害羞内向的？
1: 活泼的吧。
0: 哦，活泼的。那你今天早上跟阿叔哥哥讲话，感觉就是属于挤牙膏哎？为什么？是害羞吗？紧张？是不是有点紧张？
1: 对。
0: 对啊，哎，紧张很正常，小朋友都紧张。但是你有胆量打进电话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首先，我要给你点个赞。以后等你熟悉了之后，你每次打电话就跟阿叔哥哥聊天，你就会觉得就跟你平时在家里面。会给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打电话吗？或者你会不会给谁打电话？
1: 不会吧。
0: 不会。那你一般会给谁打电话？
1: 哥哥。
0: 给哥哥打电话。你哥哥现在是不在？
1: 表哥。
0: 表哥啊，用你的小天才手表打电话吗？还是用爸爸妈妈手机打？
1: 不是，用我 iPad。
0: iPad 还能打电话？哦，微信打电话是吧？
1: 嗯，
0: 那你跟你表哥一般打起电话来都聊啥呀？你表哥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
1: 黄冈。
0: 哦，在湖北黄冈啊。
1: 对，嗯。
0: 那你表哥天天写试卷写的头都疼，对吧？你表哥，学习成绩好还是你学习成绩好啊？
1: 他都毕业了，
2: 上大学了。
0: 哦，都上大学了。哦，那是大表哥了。嗯，那你俩还能聊天？你表哥真的不错啊，大学生跟小学生聊天能有共同话题吗？

0: 完全直言。你跟大学生跟大表哥你俩之间还有共同话题吗？你觉得？有也可能没有啊，纯就是打打电话。那我问你，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职业啊？想做什么大事啊？
1: 我想当数学家。
0: 你想当数学家呀？
1: 嗯。
0: 哇，那你真的是一个这个就叫什么？就是男孩子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理性思维很厉害，就是理科以后会学得很好。为什么想当数学家呢？阿叔可以听到数学头皮都发麻。
1: 嗯
0: 嗯，对了，好，加油吧！希望你爸爸妈妈能够实现这个小小的这个愿望啊。好，那就这么说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我一会儿来听稻香。好，希望小朋友们、家长们都这么认为啊！暑假7月24号跟着阿树一起出去玩。我们你看啊，这个昨天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当时说的是布拉格啊，就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维也纳为什么值得去玩，对吧？就。布拉格我说了好多好地方，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哇好想去哦，因为我们这次去三个国家嘛，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说维也纳啊，大家知不知道维也纳是哪个国家的城市啊？哇、wow. 把你们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我们这次7月24号出发的12天的这个行程啊，有维也纳，维也纳音乐之都，皇家宫殿，顶级艺术，咖啡美食，宜居氛围，都让人觉得很喜欢。比如说有金色大厅，有国家歌剧院，然后在维也纳到处都可以听到古典乐，教堂宫殿常常有莫扎特、施特劳斯的作品演出，我们要去看一看，多得劲啊。你看维也纳还有美泉宫，就是哈布斯堡的夏宫，洛克可风房间华丽，有超大的园林，还有喷泉，还有凯旋门，可以在那里俯瞰全城。还有霍夫堡宫、梅进宫，那博物馆更逛不完了。艺术史博物馆啊，还有这个博物馆的博物馆区 MQ 啊，老城跟教堂可以说是步步是景啊。维也纳的咖啡和美食也是时间享受，像我最爱喝咖啡了啊。你像维也纳的咖啡文化，好多百年咖啡馆，像什么中央咖啡馆啊，还有萨赫蛋糕、苹果卷，好好吃。我们到时候坐在那边啊，搞一杯咖啡，点一个这个苹果卷或者是萨赫蛋糕，在那里面聊聊天啊，戴个墨镜跟他拍拍照片，多好啊。还有维也纳炸猪排，我们到时候特色餐里面也给大家安排了炸猪排，超大块，吃起来可好吃了啊。所以这只是维也纳的一点点小小的期待，还有很多很多期待。大家如果7月24号想跟阿叔一起出去玩的话，提前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一下，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报名啊。5月28号之前交定金，可以每个人便宜800块钱呢啊，整个价格就2万出点头，还好啊，就是12天还行，就是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如果要跟阿树一起出去玩，如何如何来报名？报名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的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咀嚼回味，很多人觉得还是稻香最为动听。柴犬说，稻香描绘的画面真的很美，可是哪里还有萤火虫，哪里还有和你一起看星星的人，哪里还有和你一起追蜻蜓的人呢？德路梦鱼说，小时候我问大人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开心，大人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等我长大之后发现小时候最开心。我还记得小时候生活在乡村啊，这个快下雨的时候蜻蜓低飞，然后在那个稻谷地和稻谷场上看到蜻蜓飞来飞去，那个时候穿的衣服说实话也没有说多好看，没有什么品牌，质量也没有多好，然后呢人也没有说干干净净的，反正就在乡野里面到处跑，那个河水很清澈啊，水底下有那个鹅卵石，就随便踩随便在里面玩啊，这个衣服湿了呢很快又干了，所以儿时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听我节目的这个年纪啊，那段时间我生长在乡野之间啊，这个暑假期间也没有机会说去欧洲啊，甚至都没有机会去县城玩，我都觉得那段乡野的时光同样让人特别难忘。现在小朋友们啊，这个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每当听到这样的歌，想起小时候的时光，也会内心感触连连。时间总是很快，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个当下，我们现在有快乐就赶紧去享受，有福就好好的体验，不要一切都等到未来，对吧？虽然生活有的时候一地鸡毛，很多的辛酸和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享受一下现在的生活，那我们就享受。比如说跟阿叔7月24号去欧洲玩，去奥地利，去匈牙利，去捷克啊，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Kitty 说，小时候穿的大多是妈妈做的衣服，偶尔还有姐姐们的旧衣服，是不是？然后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说要买这个枇杷，枇杷可以哦，大家都挺爱吃的嘛。我以前也不喜欢吃枇杷，但后来我吃到的真正好的枇杷，我真的觉得很贵啊。现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个枇杷现在卖特别好，3斤果王彩香装，单果50到60克，89一箱，是攀枝花的米易五星枇杷，哇，现摘现发的不催熟。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这个链接，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我都能看到我发的这个微信啊，就大家有多少人浏览，那太好了，我就知道我这个微信里面，比如说我有4000人5000人的这个微信，那么里头我每条朋友圈有多少人能看呢？如果有浏览人数的话挺好的，但是很多网友说不行不可以，我觉得浏览人数完全可以看，你们说不可以的纯属自欺欺人，那要不你就别发，你发了之后肯定有人看呀，你为什么说这个微信出现浏览人数会让人觉得暴露隐私呢？啊，我是不太能理解。我跟你讲，我每次呈现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肯定有很多人会觉得